十九号伊巴尼斯，九号迪亚斯和十五号博耶。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圣马梅斯球场，是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场。毕尔巴鄂竞技的进攻，还是要找尼克贝连斯。尼克贝连斯呢在球队的左路，是他们进攻的强侧。伊巴涅斯这球呢不犯规，还是犹豫了。控球的十六号德加拉雷塔呢，刚才呢想往右路传，左路又有机会，还是犹豫了。而尼克贝连斯他的右脚呢在左路，有着超强的摆脱和突破能力。泰尔奇奇，毕尔巴鄂竞技的主帅。好，这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今天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呢是维克托加夏。第八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越位球，远蹲越位。

防守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形成中场低位防守呢，变成一个五三二。上半场比赛毕巴呢在进攻的这个左侧这一次呢会受到一点阳光的这个干扰，尼克威廉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任意球机会啊，这下确实呢踩到脚上了。本位队员是23号卡洛斯普罗泰索尼，这个位置啊进攻射程了，可以直接打了啊，尼克威廉斯的鞋啊都踩掉了。

这巨助跑的距离不长啊，还是传了到后点，不理想。这个助跑的距离不长呢，一看呢就行了，就是想传。阿莱维斯的主帅弗洛雷斯

而在进攻的左路，一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哎，这球给的太随意了，最后尼克威廉斯犯规了。上来加，这就不犯规，往左路转。雷巴赫，两人球队上来之后，今天攻防转换的速度呢，打得都不算太快。外脚背，这球对你是有利，先不吹。拉波尔特，尼克威廉斯的今天比赛应该打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多次出现在转播画面当中。因为毕尔巴鄂竞技啊，主打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左侧。哎呦，这个传球危险啊，被拦截，走外线。这种球我们就讲，在后场的这种横传球是一定要避免的。北辰拿下来，往右路推，洛托纳瓦罗还是往左路找，啊，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显得有些草率。对，这个就是在后场啊，横传球，然后被拦截之后，马上呢，快速的发了逆攻。阿拉维斯的这种后场进攻的建立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并不太通过中场，都是门将啊，或者是后卫现场队员啊，长传球，

右路，拉波尔特先踢出来，

毕尔巴鄂竞技后场进攻的建立。毕尔巴鄂这边呢还是一个4231，拉波尔特和帕雷德斯俩人呢打一个双中卫，右边后卫呢是约翰内科，左边后卫是贝尔奇切。在进攻端，尼克威廉斯呢在左，然后他的哥哥伊尼亚基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双后腰的搭档呢16号德加拉雷塔和18号豪雷吉萨尔，一个4231。阿莱维斯，保利传，门将呢出来呢将球没收，然后快速的发动向前的进攻，还是找尼克威廉斯这一点，右脚，俩人上来，左脚传，这球呢给的有些大，再传进来。Great.

好球，还是给佐罗啊，威廉斯这时候已经进去了，进入到罚球区内，这边有机会，外围尝试打一脚，角球，这是毕尔巴鄂竞技的角球。

角球59%都是打到了终点，后点的概率呢是41%。卡尔找到了哥哥威廉斯，脚后跟，两人上来包夹，将球权呢重新夺回。

可以看到5-3-2啊，阿拉维斯的防守阵型。

格里姆再传，都是这种下地的铲球啊。这谁的护腿板已经掉了啊？威廉斯

球有没有犯规，裁判呢还是确定了比赛。对，这球伊涅基威廉斯啊，应该是有个犯规。二号瓦伦蒂尼球出去之后呢，被威廉斯带到了。31号约翰内科刚才蝴蝶板也掉了。

毕尔巴鄂这边呢，今天呢打的还是不够快啊，这20分钟了，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射门。再传，法师要找哥哥维雷斯的头顶，外围尝试打一脚，这算是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了。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20分钟了。莱迪17号贝尔奇切在肋部的一脚远射。踢出去之后，蝴蝶板都掉了。

比克威廉斯做。阿拉维斯到目前为止这个五后卫啊，相互之间的距离的保持还是很好，让毕尔巴鄂竞技也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机会。推直线，直接传了，后点先停下来，尼克威廉斯靠，俩人对角，

边后卫套。今天这毕尔巴鄂几个传中球的质量都不高啊。

前插，带开防守球员直接往里传，门将的将球没收了。

追了犯规球。球的先不出界，嗯，全门球。

斯，两个边后卫呢都是顶到高位去。这边还真的是受到这个阳光这个影响，这球都没有接到。不犯规。有第一点呢，还是要找尼克威廉斯这个点啊。第八的这种踢法呢，很明确。23号队长卡洛斯·普拉泰索尼这脚球打得也太随意了。威廉斯，

再扣，可以传了，左脚呢用大力的往中路去抽，这样的话呢毕尔巴竞技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站住角球，哎，必须要成功的个人防守，赫维廉斯给扣，后面还有人打一脚，这球啊打得比较正，

先站身位将球呢拿下来，三个人上来围，他尽快的摘出去，

比赛呢，到现在打了30分钟，更多的球权呢还是在毕尔巴鄂竞技的掌控当中，有过3到4次射门的机会，而阿拉维斯这边呢，目前呢还没有一脚射正。阿拉维斯可能很难组织起这种有效的向前的输送的进攻啊，又是这种横向的传导球，在后场。前点一漏，好球，能不能拿下来？左脚直接传，胸部停一下。外围打一脚，这球还是踢偏了。这个射门的速度123公里每小时。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佩雷斯在插，犯规了。马上打身后，越位球，远端越位。

将球呢让出去，要了一个后场的边线球。紧跟着奥拉维斯球员的传球路线，把他呢去往边路呢去驱赶。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 吹起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毕尔巴鄂竞技和阿拉维斯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结束了上半场的较量。

好了，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西甲联赛第七轮，毕尔巴鄂竞技在主场对阵阿拉维斯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下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也就是现在控球的这一方。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是有一个人员的更换，阿雷索是替下了约翰内科，也是在边后卫位置上的调整。对，就是这一位。

头球的冲顶，越位了。直接传，这球落点还算不错啊！这球呢传的就是点，并不是找人传。给，这球呢已经看到了要给尼克威廉斯的这条路线啊。啊，还是习惯走左路。这球传球的速度太慢了，球速不够。

毕尔巴阿竞技四个后卫，两个后腰，一个标准的4231。各个威廉斯呢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阿拉维斯这边呢是个五后卫，基础的阵型是个5-3-2。

再直接高球往里打，但是怎么下来之后啊，高球往里打呢，基本上只有哥哥威廉斯的一个点啊。毕尔巴鄂的更多的套路呢，还是在左路啊，由尼克威廉斯这边来发起。靠他呢，在左边路呢，吸引防守球员，他的突破摆脱来创造机会。

贝林斯转出来，在右路一v一走外线，这就是下半比赛上场的阿里索。外围打一脚，接下来再打一脚，连续两脚的射门都没有能完全的吃准部位。

这确实有个附加动作啊。

科贝列茨，科贝列茨今天这边没太发挥。传，又是被打了下来。一人吸引两人的注意，将球都给出来。但是今天整体啊，毕尔巴这边的打的节奏不快，四个人上来围。

维斯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威胁的进攻。再往里传，但今天几个比尔巴鄂的传球啊都不太到位。这边又吹了尼克威廉斯的犯规，大家今天比赛都是肉搏，但是真正创造有威胁的进攻啊倒不多。

对方在主场呢，倒是有这种压倒性的控球的优势。

倒地的铲球很干净，哎，这球啊不犯规，

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有威胁的进攻啊，还真的不太多，所以比赛呢似乎呢没有那么精彩。但是在控球率上，毕尔巴鄂竞技啊在主场握有着很强的这种控球的优势，但是要转化成进球啊。来，科克威廉斯

可以看到毕尔巴鄂竞技这边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这个时候比赛打了60分钟，双方呢还是0-0。

刚才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贝尔巴赫竞技这边呢上了贝尔伦格，替下了豪雷吉萨尔，另外马洛安桑纳迪登场，替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贝尔巴赫竞技给，哎，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啊？哎，主裁判给了点球，这下踢倒了尼克威廉斯。刚才犯规队员应该是14号泰纳利亚，这下应该显示出尼克威廉斯的启动这下的速度足够快。来看一下啊，确实是个犯规球，尼克威廉斯很机警的抢了身前，

子德曼还没有犹豫啊，第一时间呢就给了点球，球点球。

科威廉斯更快的出脚，坦纳利亚呢踢到了尼科威廉斯，这个球呢由桑切特来踢，右脚打门，这下质量不高，被门将扑了出来。桑切特这球呢似乎呢没有能够完全的踢上力量，而且打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右下角的这么一个角度。阿莱维斯啊死里逃生啊，桑切特这球确实发的质量不高。阿莱维斯的门将西维拉将球呢扑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0-0。外围打角远射，犯规了。这应该是个要吃牌的动作，没错，主裁判掏牌了。德拉加雷塔吃到一张黄牌，一次战术犯规。李克威廉斯降速，然后再找节奏，再内切，左脚传门球，最后呢是打到了尼克威廉斯的腿上之后呢球出的点。

这下打的也有些犹豫啊。这球没有手球啊。

拉竞技呢，今天的压倒性的控球优势啊，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可惜呢，桑切特还没有打进。

在中路瞄了一下，打一脚，一脚低射，

来自于七号阿莱什贝伦格尔。哦，这是17号贝尔奇切踢的。看到阿拉维斯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调整。比赛的75分钟，安赫尔·佩雷斯和安东尼奥·布兰科登场，分别替下了博耶和卡洛斯·普罗泰索尼。

右路，那没给出来，

阿莱维茨在边路有机会，直接传了，给直线，再传到中间，啊，这就打手上了。犯规处两队差不多啊，13-12。接下来就是贝尔吉切，贝尔吉切呢在因尼亚基威廉斯下场之后呢，也是接过了队长袖标。定位了。

这球呢想拿脚跟呢后顺，

好球，胸部一坐，没速度。

球推直线，直接往中路打。比赛这个时候打了将近80分钟，双方呢还是0-0。毕尔巴鄂错失了一次点球的机会。给外围，两人头碰头，裁判迅速吹停了比赛。都是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

还是前场界外球。斯左脚再往里兜，局部到2-2，外围打一脚。这段时间，毕尔巴鄂是在围着踢啊。

球两人中间，那全部球。这下并没有打到手上啊，并不是手球。阿拉维斯这边

接外球，

这边比赛的86分钟，贝尔巴奥竞技这边呢也是换人，贝尔奇切呢被换下，上场的尼科塞拉诺。倒地的铲球很干净，漏再来一步，直接往里掉，威廉斯到后点还是没有能够过顶啊，越位了，近端越位，这时候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这场比分呢还是0-0。

门，稍稍的偏出啊，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看一下啊，左脚内切之后的射门，比尔巴的角球抬起来，还是过不了第一点。

手上有个拉人动作，这边俩人拼速度，阿拉维斯中路能不能赶得上传？哎呀，没传过去啊。

机会都出来了。

落点呢，72%都是发到终点，质量不高。

伤停补时5分钟，下半场比赛。

威廉斯给整出来中路防守，

这边已经有些毕尔巴鄂的球迷提前退场了。今天比赛得势不得分呐。如果对于阿拉维斯来说的话，能够在毕尔巴鄂的这个主场艰难的带走一分，也算是个不错的结果。然后主裁判这边又给了黄牌，给了阿雷索，阿雷索应该出现了对于判罚的不满。今天比赛，阿拉维斯在进攻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主要是做防守。毕尔巴鄂今天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呢在进攻端把握机会能力的这个短板，把握机会能力球队不强。

最后时刻，距离最短的补时时间结束的还有1分钟。又犯规了。

最终，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毕尔巴鄂竞技和阿莱维斯最终两支球队战成0-0平。

0: And Philippine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四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跳马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三个人比完，一共六轮次。高低杠项目，朝鲜。

0: 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
1: Starting on board,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uneven bar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0: Malaysia
1: and Singapore, and on floor exercise,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ese Taipei.
0: One
1: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 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It's all around the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ese Taipei. 日本队这次在
0: 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
2: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銀メダル日本。
0: 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一位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李文，

环身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齐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劈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子踏跳的态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态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生まれはアメリカです。得点を待ちます。
2: She's 17, Lauren Sapnet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Wen Yo of Malaysia.
0: 我们从现场，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平衡木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的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
2: 对
0: 平衡木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而且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跳马那样拼尽全力接发点，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
1: 二人と着地を決めました。跳馬西里奈選手、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2: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0: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competing on
1: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

现在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笔后空翻，转体七百二十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出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0: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5.0了，一个得分13.733，一个得分13.833。
1: 得分が出ました。12.366。
0: 难度分5.0，完成分7.666，12.366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的不错。剑子后手翻距离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奇葩的几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0: 奔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杠励志高杠，调进时换杠，登杠回环180，直高杠。这场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奔正涛180，接躯体捏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66，就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的比赛结束，我们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场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
1: 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0: 你看一个地，然后马龙尼又一个地，朴进石又一个地，范立文一个亿，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的吧，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就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哥。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女子项目下法动和动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她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正涛360，分腿特卡，朴进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地，0.4，马龙尼接金个，好，两个地，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个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 D， 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晨跑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长生回环180，分正涛360，两个D了。分腿特卡三个D，朴进石换杠四个D，他这串的连接。
1: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低地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低地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

0: 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零点一，他把这个零点一连上。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1: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0: 男队六点一，完成七点五，得分十三点六零。
1: We find you somewhere.
2: フィリピン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と。
0: 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尼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4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比分，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
2: 伊奈選手、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後得点。
0: 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前回环，前回环180，调进时换杠 BB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BB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它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張鎮宇選手の得点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得点が出ました。14.03。難度5.7，完成8.333，14.033。
1: Singapore。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0: 现在画面可能需要选择。
1: Perfectly match the color of the competition floor.
2: 段違い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12.433日本です。段違い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

0: 共和国
1: ，韩国名将李瑞进。
2: An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balance beam exercise of Lim Soo M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1: 比叉跳，一百八。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0: D score に対して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2: We have a score on four exercises. Score for Amanda.
1: 吕瑞进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进。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得不算太顺利。好，刚先接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进得分12.333平衡木。张先军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2: An inquiry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im Soo Min. Inquiry for her.
1: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2: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1: 前手翻前团，纵劈叉跳，朗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空这么做，这串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BBB 缝合连接0.2，缝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后续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段違い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定振涛三百六，范丽蓉换杠，逆逸零点二，罗丽中川，躯体跃转。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哥，后场两分三百六下，站住，十三十杀，也是保稳的一套。

0: 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
1: And we have a score for MIF 12.533.
0: 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360，第二个难度，范礼文换杠12，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穿前上萝莉中穿，然后是躯体的叶格，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一个下法。他后面的这个精准，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日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精个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排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程涛，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低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低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将。那么通常在换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为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队的张清颖14.033分，邱14.33分，邱奇源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轮次比的高低杠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

0: 正康金道励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朴进石换杠一气呵成，三个D加0.3。马龙林换杠接 Jinger， 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林立转体，毕文静转体，两个 E 加0.1，下发。后十两周3.6下，难度6.4，完成8.466，正的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Rotation three。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当漂亮团身后空翻两周。可能前两个比赛就是基本上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说呢，灵气逼人。团身前空翻，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骤，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

0: 这里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是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宇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敏仁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1: She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0: Before, 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啊，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前侧空翻，

0: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Park Eun Jung.
1: 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也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2: 非常好，非常好。
1: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取得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节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正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正那一点分数掉出去。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路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补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
3: 日本
4: 中村哈美卡，
1: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蹲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正木原地劈叉跳，正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串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是两格下，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尊亚比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个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成他的节操。
0: Two medals, two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1: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剩下来能做6.6。好，看看我们的
3: 杨静静。
1: 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

0: 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带成凤木座 B 舞蹈0.2，混合0.1，长跳0.1。毽子后直，凤木原地劈叉跳 B 技巧0.1，混合0.1，长跳0.1，交换腿接环，后手翻，好，站住了，异地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跳转就10，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凤木原地劈叉跳180，凤木劈叉跳270，第一水平逆转360。口去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何庆庆、张庆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得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其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低杠结束，隔空结束。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
1: 平均台，日本。岡村麻奈，
0: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剑是交换腿劈叉跳180，蹲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凤木原地劈叉跳，凤木横劈叉跳 DDD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招乱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D 混合0.1。后是左转向，冈村真，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庆的14.4，一个是张庆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邱其元没有登场。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

0: 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行棒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
1: 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吉元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岡村真奈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 14.466 岡村真奈選手平均台です。
1: 最后将看到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
0: 平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
1: 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步跳结环。B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跳 0.1。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D 混合 0.2 混合 0.1 长跳 0.1 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立转360，扣去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挺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就很重要，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刚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選手の得点をも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現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1: 你看邱吉元这个本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
2: Well, Japan, indeed.
1: 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亚锦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再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吉元难度6.3，完成8.3，14.60，好，让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
2: China again in.
3: 自语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卷纸洛杉矶，前值360。显示跳转180。

0: 后期两周交换腿斜环180。
1: 张天颖
0: 健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

0: 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开始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纪上来一直切他，成功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
1: And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0: 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Liao of Chinese Taipei.
2: 平均台 Chinese Taipei Liao Yichun 選手の得点は12.766でした。
0: 他们深入的分数征服了0.4。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晶颖的个人气质和她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
3: 他其实音乐背景我们已经入场了。
4: 男子也这个。
0: 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字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他这个难度数就是非常难，从黑跳他一直在做。
1: 安昌玉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Sobna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侧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2: 共和国中中彦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晶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1: 得点是
2: 13.066，刘佳张中中彦選手。中華人民共和国でした。
0: 中村遥香。
2: 日本。中村遥香。
0: 蹲着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个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传两个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收心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站。

团没有做全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零点一，对，连接加分少了一点，所以他最难度是5.8。

0: 俊彦選手の D スコア 6.3 から 6.5 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 14.800 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1: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2: 春春遥香
1: Eight teams, but only three sets of medals. Who will we see on the podium?
2: 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姿势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
0: 现在
2: 就是希望
0: 能
2: 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他技巧动作呢，就是在 D 啊，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
0: 利用连接，
2: 前面加，刚才我们看了快速360，快速。
0: ま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出ました。13.633 です。
1: 13.633 for Japan for Haruka Nakamura。
2: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再来
1: 接。在 balance beam, Levi Ruivivar of the Philippines。
2: 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团两周720 H。

透支一千零八，接前团回笼，一 A 加零点二，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一百八。

0: 在他的七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怡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个
1: 次。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ゆかでは日本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が熱い戦いを繰り広げています。
0: 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夺更大的
2: 总错空间。
0: 金超项目的这个失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节操分数难度5.7，完成5.633，3.333。
1: 13.333です。张怡涵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
1: 的
0: 第二人次。
1: ゆか、日本。

手他的节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程前期打二必定技巧直接连接零点二，接腿都以水平的转体两圈

0: 他做的是分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盘旋后空翻两周，交换腿结环，向前挺上跳结环180。后期两周，岸里奈。
1: 岸里奈選手のゆかの演技2本。今日が誕生日。高い跳躍力，しなやかな。
0: 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她全日锦标赛的结束速度在5.3到5.5，就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 13.866 ゆかの演技です。
0: 151.396。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

直屏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反身前空翻，后直720。A、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退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这套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的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大概。

0: 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觉得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四项，每项三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节操。
1: 16歳、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2026年アジア選手権では
0: 最后一项上面压力没有很大，所以她可以充分的展示出她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
1: 4種目目の選手の演技続いています。会場の皆さん、さらに会場の熱を上げて選手にエールを送ってください。
0: 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调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胜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她的强项，她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1: ゆか日本杉原愛子。

方直选7-2梅尼尔转体，现在还剩3个挡住了。后球板前直，地地技巧直接连接下0.2，第二场最后一个难度。

我去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获得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1904年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19年就一直到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20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田爱子

0: Michael Sugihara. She's the reigning world champion.
1: 她在跟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比赛中，她战胜了两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岳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她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跳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不过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她去年在雅加达，她比了全能，也就是说她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她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
2: 会場の皆さん、得点が出ました。13。
1: 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球赛场的比拼。今天是收官轮，刚才刚刚在国岭边打出这一球的是中国选手刘艳。刘艳目前呢是并列在第六位，他已经是在第十六洞，以一个凭标准杆结束了比赛。那接下来现在大家看到的他们几位呢是在第十七号洞。目前中国选手殷若宁是以总杆数低于标准杆十四杆暂列第二位，他比之前领先的选手来自印度的沙拉斯是就多一杆，所以机会还是有的。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小组就是领军集团竞争的是非常激烈。印度选手沙拉斯是低于标准杆十五杆，殷若宁低于标准杆十四杆，新加坡选手陈轩尹是现在开球的这位，拿木杆开球。这是一个四杆洞，391码的整洞距离。来看一看他的开球如何。

大家能看到说这个球场它是一个丘陵球场，起伏比较多一些。陈远颖开出球之后，这个球是打到下坡滚一滚，这是整个你能从国岭大约的方向回看到发球台这样一个球道的状况。这个球道呢，整个这个球场它是日本爱知县春日井的乡村俱乐部的东球场，18洞，但是标准杆是70杆，不是72杆。哦，这边沙拉斯这一季开球开的有点偏，应该是有一点右曲。接下来殷若宁，殷若宁是这个小组当中目前第四轮也就是收官轮表现最好的一位，所以他最后一个开球。殷若宁在今年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世界大赛是屡次斩获好成绩。看一看今天开球上一个洞，也就是15号洞，是一个3杆洞，这个球场只有4个3杆洞。好，殷若宁开球怎么样？在应该算是在丘陵下坡之前比较平缓的地势上停住了。这个球道呢，因为球场是依山而建，所以高低落差比较多。看另外一组，这是中国台北的选手曾雅妮，她在17号洞。17号洞是一个同样是一个4杆洞，403码。漂亮！这边另外一位中国台北选手是一个鸟推成功。我们往往能在高尔夫球的比赛转播过程当中看到一些突然而来的惊喜。来看一看，目前到了收官轮，打过这一回合之后，前三位的杆数差距以及他们的名次都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那另外一位选手刘燕，今天是到目前为止是低于标准杆4杆。那中国一共我们的

中国代表团呢，一共是派出了殷若宁、刘艳和张维维这三位姑娘参赛。张维维今天呢，稍微的就是落差会大一点。张维维目前是排在第十九位。我们正好借助这个机会，再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春日井乡村俱乐部东厂的情况。像大家刚才看到前三位选手所在的第十六号洞，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球场是依山而建，它丘陵会多一些。另外呢，大家也能看到镜头扫过之处，很多的松树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另外注意一点，现在大家看到中国队是总成绩负二十一杆，也就低于标准杆二十一杆。现在打过这十五洞之后，目前中国队是团体优势很明显。希望三位姑娘能够再接再厉，有机会呢来我们拿到一个团体一枚团体的金牌。好，镜头再次对准中国台北选手曾雅妮，这是一个保帕推，还不错。曾雅妮呢，也算是整个参赛选手里年龄比较大的，经验很丰富。我参加的第一次前方亚运会的转播是釜山亚运会，当时他就去参加了比赛，但是中间一直就没有再参加过亚运会了。好，接下来把目光对准领先的这一组，在第十六号洞。十六号洞呢有水障碍，大家能看到。另外呢，果岭呢是临近这个水域，落点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啊，那这是沙拉斯的第二杆，如何？哦，这边沙拉斯的第二杆落在了果岭外，打穿的还不小。对，他并没有直接上岭，所以呢，高尔夫球在你具备力量具备能力的时候，你怎么来控制，控制其实也是能力的一部分。很多的选手，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殷若宁，能够看到他的力量的训练是非常有保障的，但是真正说控制能力，那其实是靠他自己个人去体会，去通过经验去提高的。如何？看落点，非常棒，非常棒，这个落点落得十分的精准。四杆洞，各位，他现在有机会在这一洞去尝试推鸟吧，推一个鸟推，也就是低于该洞的标准杆一杆的这样的情况。这是他第二推，至少是有机会能推鸟。那如果说他再大胆或者是积极一点，他是有机会推一个鹰推的，也就是低于该洞标准杆两杆。下面看一看陈轩隐。其实上一洞啊，就是第十五洞，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转播，我是看到了转播。其实殷若宁就有机会实现上一洞抓鸟，就差只毫厘。所以高尔夫这项运动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充满着遗憾的运动，但是打过一洞就彻底忘掉，就只想下一洞。这有点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若干次起伏若干次低谷，能不能够再有动力或者再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人生是一个道理。这也可能是有很多的朋友愿意去参加这项运动的原因。当然可能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青少年朋友在这项运动当中体会积累自己对于运动也好对于生活的理解。哦，这边陈轩隐的落点也很棒啊，

0: 也很厉害，他在后面追的也很凶的，他就比殷若宁多一杆。好，这边来看一看，17号洞，能听到这个。由于这个春日井乡村俱乐部呢植被很好，也能够听到这个周遭有梁鸭的叫声。
1: 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抗干扰的状态，因为在昨天在网球场附近，确实听到有其他的媒体同行说呢，有很多选手还是比较介意梁鸭的叫声。这边是韩国的选手梁允舒，中国香港的选手刘贤在球道上准备开球。
0: 现在要看一看，我也是很好奇，就是普拉纳维沙拉斯如何把这一杆救回来。因为实际上在高尔夫这个项目当中，打坏球或者说打得不理想，其实并不少见。高手是真正能把身处绝境或身处逆境的球，以自己的能力救回来。好，看一看这个切杆。 给的点也不错，也很不错。那只是他多了一杆罢了。这个球场呢，实际上它是比较有日本这种风格，就是窄球道、丘陵球场。 好，现在领先的三位姑娘要在国岭上来一决高下了。而打过这个洞，这三位就只剩两洞了。第四轮，也就是收官轮，就是靠后的选手先出发。现在，除了一位选手弃赛，菲律宾的德尔罗萨里奥弃赛之外呢？ 现在还剩27位选手，来参加第四轮的比赛，而没有打完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了。目前在技术统计榜上，只有9位选手还没有打完比赛。来看一看殷若宁，略有一点点长的挑战的鸟推，可惜了，自己也很无奈。

抱歉，刚才其实，在预测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口误，就是殷若宁是没有机会推鹰腿的，他是只能推鸟腿，但是这次也是很可惜。这边是泰国的选手尤博尔，打穿了，也是没有能够回滚。来，现在是沙拉斯。

倒是一推重地，继续保有着自己那个微弱的领先优势，一杆。看看陈轩隐，陈轩隐刚才其实在落点也很不错。今天在我们的转播范围之内啊，沙拉斯还是挺稳定的。陈轩隐呢，新加坡选手，他也是新加坡第一位站上奥运赛场的选手。重地，这样他们两位都是保帕成功。哦，抱歉，陈轩隐是抓鸟成功，所以现在陈轩隐是和殷若宁持平了。对，陈轩隐是抓鸟。殷若宁保帕成功，这样的话第十六洞结束呢，殷若宁和陈轩隐持平，但中国队团体的优势还在继续。一个低平球落点还不错，韩子林，韩子林呢今年只有19岁，在世界业余排名是在赛前啊是第78位，在8月的时候他拿到过香港女子业余公开赛的冠军，当时决赛轮是打出了67杆，在那个场地上是低于标准杆5杆。咱们这边丁慧中切到洞边，应该是个一码推了。再来看一看刘燕，这已经是到了最后一洞，第18洞，在球道上骆国岭。第18洞是个4杆洞。这组看技术统计，应该是尤博尔、刘燕和曾雅妮。哦，这球是梁允舒滑动而过。

是有一点偏出，要打 bogey 了。bogey 是加一杆的意思。但是在高手竞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移动，如果你是一个加一的话，其实一下能跟前面又拉开挺多的差距，自己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还多少你看有点懊恼，有点懊恼。梁远树也在这个小组吧，应该是，然后还有丁慧中。

是不大的，但是每一位选手都会在最后推杆，哪怕那是个短推，都会小心翼翼，以稳定。平缓来最终把这个推杆推进430码的距离。现在是丁慧中，他这个短推应该问题不大。好，这样的话呢，这一组的第17号洞也都结束了。接下来呢，领先组该到17号洞来了。这一组应该也算是今天名次比较靠前的吧，将赶往最后一洞。因为从现在的第四名是韩国选手梁允书，梁允书呢，他的总成绩是-8杆。低于标准杆-8杆，就是前三位都是低于标准杆在2位数，所以这一下差距已经拉开了。曾雅妮现在有机会做一个鸟推，

停在了离洞口极近的位置。宝帕曾雅妮目前是排在暂时排在第九位并列。好，来看一看十七号洞，这是430码的一个四杆洞。沙拉斯在开球，木杆开球，球声音非常清脆，打得很，应该是比较甜的。接下来殷若宁上来，目前殷若宁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在这前三名里还是当轮最好的。刘燕怎么样？漂亮，好的，也是赢得了非常大的掌声，抓鸟成功。刘燕呢，现在是和韩子林和菲律宾选手马利西以及泰国选手尤伯尔并列在第五位。殷若宁开球了，第十七号洞也还很不错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十七号洞的情况。

十七号洞呢是一个长四干洞，有松树压顶，开球一旦偏左就往树下走，这要救回来就不容易了。所以你看，虽然说是很简单的球道，但是处处有玄机。U波尔408码，他是在第十八洞打完。保帕尤伯尔呢最后是67杆，这轮打得很不错的，因为70杆是标准杆嘛。现在呢在经过了16洞的拼杀之后，在前三位沙拉斯来自印度，还有我们的殷若宁，当然还有新加坡选手陈轩也，而在前面的刘燕是在最后一洞抓鸟成功。那现在呢他是今天该轮是交出了66杆的漂亮答卷，我们暂列第五位。张维维呢现在是这一轮加四，

打完了已经，后面呢这选手基本上名次也都已经落定，现在就看场上啊还有六位选手，梁允书、韩子林以及丁慧中这一组，还有就是领先组，中国队对印度队的优势进一步拉大。陈轩寅在球道上开球，目前看呢，就根据球会的介绍，第十八洞是收官洞，也是全场最难的洞，有长草，有沙坑，果岭的坡度还特别大，那是磨心态的地方。来看看陈轩寅直接攻岭吧，他用的应该是小鸡腿，感觉好像还挺直的，上梁离洞级还比较远，

0: 对，大家能看到就是这个这一栋千万是不能偏左，而且洞旗的前面就是国岭前面是沙坑，你要想保守你还要考虑一下代价。看英若宁感觉也打得很正很甜，如何？也是比较远，略有些偏左。接下来是沙拉斯，从选手起球这个方向，那就是偏右。刚才殷若宁这一球，看沙拉斯如何。出球似乎就有些偏右，但是看看最后他的落点吧，因为也跟风有关系。他是落在了洞旗的后面，但是感觉上他的距离应该是最近的。接下来看一看十八号洞，还有三位选手。韩子林，这是他的第二击球，第二次击球，铁杆。哦，这球还有回滚，还有回滚，能滚到哦，这也不算很长，力道使得有些大。接下来是梁允书吗？先拿测距仪，在最后来观测一下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力度和状态。
1: 70ヤードぐらい。これショック。

开球了，如何？打穿了，偏左还。

离开了国岭，实际上落点也就是在国岭边上。接下来丁慧中

丁伟中呢是年轻的业余球员哦，这球落点非常棒啊！他本届亚运会算是新入选的，顶替上届的陈芷澄出战，大赛经验相对少一点，但是呢，就是打得比较稳。啊，现在回到领先组，三位选手看看接下来的选择策略。究竟如何？殷若宁先推，距离有点长。陈轩隐的距离也长，真正短那看来就是沙拉斯。不太好，兜一个弧线的话，实际上稍微的薄了一点点，但是呢，对于殷若宁来说，是个稳妥的选择。接下来是陈轩隐，陈轩隐再量了一下这距离。殷若宁 mark 好这一点之后，应该是稍微能调整一点。陈轩隐呢，再次走到了自己的球这个落点的地方，他要推长推了。沙拉斯呢，还是在用自己的推杆，因为现在都是大头推杆开始居多了嘛，再去动杯的边上去稍微调整调整。哎，看看陈轩隐，新加坡的选手。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吧，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就是给自己下一推做一个比较稳妥的保障。那接下来沙拉斯

也是滑动而出，滑动而出，差一点点。这高尔夫球特别是在推杆部分，那真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多少次扼腕叹息都在情理之中。三位选手呢，刚才那一推的落点离洞口都不太远。好，现在回到倒数第二组吧。梁允

叔在国岭外来把这球是接上国岭，现在殷若宁保帕推

镜头又来到了第十八洞，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手韩子林已经离洞口很近了。再回到陈轩颖这边，新加坡的优秀的年轻选手仍然是保帕成功。三位选手这个洞应该没有，不会有再有太大的变化，就看最后一洞，既然是全场最难，也是要考验选手们的技术发挥和心态。沙拉斯

第十七洞，领先的三位选手都是保帕成功，平标准杆，这样进入到第十八洞的比拼当中，也是最后一洞，要等待倒数第二组先打完。哦，这边丁慧中，这一球滑动而出。最终打第十八号洞之前排在第十三位。看一看梁允书，来自韩国的选手。应该是因为这个果岭呢是有一点坡度，梁允书这一推，这球离洞口还略有一点点明显的距离，虽然不能说很远，但起码也不是属于滑动而出那种感觉。好，现在韩子林来。

0: 也这回是滑动而出。
1: 那韩子林先完成比赛，韩子林的第十八号洞又打了一个 bogey， 加一。那这样的话，韩子林呢是第四轮交出的是 bogey， 也就是加一的这样的一个答卷。梁运书也是，他也是一个 bogey。这样的，他是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七杆结束了亚运会的女子赛事的比拼。好，第十八号洞准备开球了，陈轩隐来自新加坡的选手先来。这也是一个四杆洞，四百零八码。哦，进沙坑。接下来，沙拉斯，他自己看表情就觉得不太满意。哦，这球偏的进长草了。接下来是殷若宁。只差一杆，这种差距对每个人的心理都是压力和考验。殷若宁如何？

应该是只有殷若宁的球落在球道上了吧，我们能这么理解吧，就打的还是比较正的，是三个人开球开的最直最正的一个。但是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就是优秀的选手都具备很出色的救球能力，这是现在的名次，只剩领军的这三位选手还没有打完了，其他人都已经结束了比赛。而且呢，以现在前三位这个水平和实力呢，名次也不太可能再动，就是我们指的是跟后面，就从第四名韩国选手梁允书往后，这些不会再动了。但殷若宁看刚才开球，感觉他的比赛实战经验应该是最丰富的，看有没有机会在最后一动，也就是最难的一动发起逆袭。后续的名次都已经尘埃落定。

选手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正好看一下排名表。那现在呢，中国队是领先印度队8杆，今天呢是单轮领先4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这枚团体的女子金牌应该是比较稳的，应该是比较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提前开香槟啊，我们还是等到这一动大家都在移动着，观众们也在移动着。观众们在观看高水平的高尔夫比赛的时候呢，除了能够满足自己对这个项目的这种精神享受，还能够徒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友好、比较缓和的有氧运动，也挺好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相对大家的视野都会比较开阔。刚才的 T 台开球，第十八号洞 T 台开球，沙拉斯是球进了长草，陈轩隐是球进了沙坑，现在就看殷若宁。第二攻如何？上领了，真棒！略有点远，但是还好。这第十八洞，殷若宁的现在两次击球打得都非常不错，他已球童已经给他拿推杆了，而沙拉斯先要从长草当中救球。虽然从能力上来说，我们相信对手肯定是实力会比较强吧，啊，换杆了。但是呢，就是毕竟是对击球不利的击球环境，看看他怎么救这个球，救的好不好。力量使得挺足的，如何？哦，也是救上了国

厉害，确实厉害。并没有受这长草的影响。那么看一看陈轩隐就杀坑，经历四轮72洞的比拼，每一天都是全新的状态，全新的环境。虽然说球场不变，甚至有可能慢慢的你的同组对手也固定下来，那其实变化的就是心态和发挥吧。每一天其实都是崭新的，每一天都不一样。怎么样，陈轩隐这球救的还挺清脆。哦，打有点打穿了。直接打到了果岭后面。他自己也是应该是对这个沙坑做了非常困难的准备。但是确实沙坑是一个对选手们来说有点挑战的这个环境吧。好，继续移动，因为对于观众来说女子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一听呢是殷若宁的球迷和观众亲友团来给他助威了。年轻的殷若宁，看一看这最后一动的比拼究竟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上领奖台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肯定还有金牌，因为团体肯定是中国队的了，那就看个人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状态，对于殷若宁这次回国参赛都是一份褒奖。陈轩隐并没有能够马上就做出举动或者反应。毕竟是最后一动。因为他现在这球啊确实是可能会显得最被动一些。

这切切的还算是不错吧，我觉得算是把自己当时的不利局面稍微扭转了一下。接下来要看一看他的退杆了，但是在这之前肯定是看看殷润宁和沙拉斯都还有点距离，那两位都是长腿。

尹若宁已经是退球了，怎么样？哎呀，可惜啊！撞洞杯的边缘出来，这球路真的已经很正了。尹若宁真的是做足了准备，但是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事与愿违是人生常态，没有办法，太可惜了。眼见着就要滚进洞杯，哎，没关系，平复一下心态，继续推球。啊，现场在进行的回放。那来看一看印度选手沙拉斯，沙拉斯现在还是比另外两位少一杆，他选择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推法，对，保帕推，应该是他想追求的是保帕推。就这么一看呢，就是殷若宁还是带着自己那种很有活力很有朝气的这种打法，并没有就是去选择啊保守啊这种状态，因为确实要拼一下。现在陈轩隐来推杆，

也是一个宝帕推，但是有一点坡度，感觉是上坡。看看他的表现吧。宝帕成功。所以你看，其实在他的这一动的征战当中呢，还是把自己的逆境全部都消弭掉，还挺不错的。接下来是沙拉斯，他也是一个宝帕腿。

0: 那么沙拉斯和陈轩颖都已经结束了比赛，两个人拥抱致意。沙拉斯应该是已经获得了冠军了。好，这边印度队呢开始向他浇水来以示庆祝。本次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女子的冠军，个体冠军被印度队的普拉纳维沙拉斯收入囊中。三个人在这一栋都是宝帕，这样殷若宁呢在总的成绩上是跟陈轩隐并列第二位。当然从中国队来说，我们得恭喜中国队了，中国女队是获得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女子高尔夫团体冠军。
1: 要去哪要去哪，
0: 殷若宁、刘艳、张薇薇三位为我们又贡献了一块金牌。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0: 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大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7: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3: 我要说这个做录像啊，我要说，我开始说做录像了啊。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综合体育馆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第一位上场是中国名将王子璐，比赛项目是全操

中国选手王子路，这次呢个人项目的资格赛23位选手参加，前10名获得了今天的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那么2位中国选手王琦和王子路分别是以资格赛总分的在进入到了前10，进入到了今天的比赛。那么王子路呢是今天的4个项目当中第一轮次里面的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在资格赛里面当时他的圈操呢难度分是7.3，器械难度是3.2，完成分是7.3和艺术分7.95，25.750的成绩。那么在全能的决赛里边，运动员是4项动作的总分相加。刚才我们看到，虽然是第一个上场，虽然呢现在在当地时间呢才是中午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王子固进入到状态非常快，这套动作是高质量的完成，尤其是他刚才的这个大抛和高抛，视线外不用手帮助的背接非常的精准，一套很提气的全操为自己4个项目开了一个好头。他下来赶紧就是在跟教练员讨论刚才哪个动作还可以再有更好的调整。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路，那么2位中国选手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王子路是第一位上场，王琦是第5位登场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旺，

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卡托娃。这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呢，当时球操获得的是25.40分的成绩，那么是在所有的运动员当中，当时这个分数呢能够排到了第六，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在资格赛里面四项里面是棒没有比好，他的代操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数，27.95分。那么个人项目的成套动作的分数呢，是由身体难度、器械。

难度，这两个分数相加得出一个地分，然后一个艺术分、完成分来共同构成的。在个人项目里面呢，身体难度是计算价值最高的八个难度，那么还有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呢是最多完成四个，那么器械难度呢最多是完成15个。运动员的身体难度主要覆盖跳跃、平衡、旋转，每一类要至少完成一个。这个动作非常的和跃，当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身体的向侧，然后自由腿弯曲的旋转动作跟音乐的节奏非常吻合，所以他每一个转圈的速度是控制得很好的。可以说今天是决赛第一个项目，每位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在资格赛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第一个轮次里面都有一些慢热，好，来看一下成绩，难度分10.1，完成分6.95，艺术分7.1，得到了24.15零分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他的资格赛比呢，大概低了0.5左右。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这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的总分个人全能成绩呢是106.95分，排在了第三位。他的第一个比赛项目是圈操，资格赛成绩呢是25.50分，在当时圈操这个单项里面排的比较靠后，排在23个人当中的第11位。那么当时的完成的质量不太好，而且还有一个罚分。圈绕颈部的以自身轴转动，5步，又一次器械运动。自由腿位于巴塞的 Frizzy 小跳转体，反跨跳1个、2个、3个，开度非常充分。脚踢圈、高抛、平转、接单臂后软翻，再次他刚才这个器械难度做得非常的密集。这个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长的滚动，圈绕小腿的围轴的转动，这都是器械难度，利用圈的器械特点。脚踢圈高抛的高度非常充分，然后视线外的双臂卡圈的接法，侧倒有帮助的腿结环转体，高抛圈从圈中穿过，器械难度。Illusion 高抛圈，地面的滚动结束。今天能看得出来，只上场了3位选手，但是大家都能够意识得到，这是一场争金牌的场次。全能决赛取决于4套动作的高水平发挥，才有希望登上领奖台。资格赛前三名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第一成绩是111.35分，第二名就是中国队的王琦，总分是109.15分，第三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他的全能成绩是106.95分。那么王子路是资格赛第七名，104.40分。那么其实资格赛里面的第5、6、7这三位选手基本上是打个平手，之间的分差不到0.2，所以谁发挥得好，在决赛当中谁的名次就有可能更靠前。伊克洛马的球操是这次资格赛比的最好的，获得了一个28.35的高分。

这一次他的圈的发挥比资格赛好多了，所以呢有可能会帮助他全能总分提升28.650分，比资格赛高了3.15分。这套圈把这三分加上其他的，如果说各个单项三个项目圈棒带都能够发挥出资格赛的水准，他是可以上领奖台的。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菲律宾运动员呢这一次在资格赛当中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能够在淘汰率这么高的比赛当中23进10的较量当中卡位第10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全能的决赛。当时他发挥的最好的是自己的球操，那么圈和棒都不错，彩带呢稍微弱一些。

抛球，地面滚动，低姿腿加球，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球在身上的长滚动。A 流水抛球，平转，双臂的接，球的长滚，背弹球，侧倒抛球，完成身体难度的时候，持续让球处于器械运动当中，小拍球，球的长滚动，高抛平转，就是它的又一个 R。再次球在身上的长滚动，俯平衡，小拍球弹球，自由腿位于巴塞的弗莱迪转体。手抛，胸顶球，球在地面的滚动，又一个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球在地面的滚动，这些都是球的器械技术，长滚，这些共同来组成一套动作的器械难度。菲律宾选手拉巴丹跟其他运动员相比呢，他的可能这个成套动作里面完成的，因为他的球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可以说是他的四个项目当中得分最高的一项，因为在资格赛里面他的球操获得了25.85分，这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单项的最高分。这名选手的艺术分，我们看了一下，在球操里面他的艺术分是不低的，因为能够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就是决赛的选手，他的这个艺术分，尤其是球操，他的艺术分能够达到个7.2，作为来自于菲律宾的选手来说，他的这个艺术分是比较好的。完成分也不低，完成分这次能够上7分的选手，基本上如果他的四项都能完成分上7分的话，的运动员都进前十了。难度分11.1分，完成分7.3，艺术分7.1，得分是25.50分。这个成绩呢，跟资格赛基本上打平。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二的中国队的新生代个人项目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

中国队选手王琦。王琦在资格赛里面他的这套动作的身体难度就上了8分，当时达到了8.2，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绩。那么器械难度呢，当时是一个3.7分。薛道圈也很好的发挥出来了他的全部实力和水平。动作非常的敏捷迅速，而且他的优点就是他的每一个动作姿态眼神表情，就是每一帧画面呢，每一帧你截出来看都是跟他音乐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相契合的，所以他的艺术分是这一次他的圈操的艺术分达到7.95，这已经是圈操艺术分资格赛最高的了。这种细节就是熟能生巧，完成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再想去配合表情管理还有艺术感染力，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在两方面是并驾齐驱的，也就是技术和情感我都可以兼备兼容。那么有一些水平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呢，可能就会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完成难度动作上了，就包括因为器械难度准确性要求很高，就没有心思和没有精力去顾及艺术表现。你看每一帧王琦的表情都非常的到位，来看看他这次圈操的分数。因为艺术体操的这个难度认定啊，是身体裁判组、器械裁判组两组，所以有的时候打分的话呢，不是运动员发现跟自己的编排难度不一样的话呢，会去申诉这个递分，然后重新核对。这次的技术分12.6，现在我们看难度分12.6，完成分7.75，得艺术分8.2，这个成绩非常好，比资格赛更高了。所以我们能明显看到今天在决赛当中所有选手都全力以赴，因为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套球操已经拿了个那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什娃。这名选手呢，就是在资格赛里面的4项个人全能成绩排名第一的运动员，也是这次金牌的有力争夺者。第一个项目，球操。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第一个项目比球操，能够看得出来他还是很紧张的，因为刚才出现过球的控制短暂的失控。因为他看到了在资格赛排他后面的中国队还有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在第一项都超水平的发挥，比出了比资格赛更高的分数，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员想保住自己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他会有心理压力。在资格赛里面，他的球当时是获得了27.30分。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了伊克洛莫娃是球操资格赛是强项，刚才已经比完了，而他呢是球从单项来说呢，资格赛就是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要想四个项目总分保住资格赛的第一名，球是他要过的第一关。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的规范，线条很直很正，他的完成分啊都是在7.8到8分以上的。在完成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是争奖牌的，在这次亚运会当中是争奖牌的完成分，也就是说明一个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基本就是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姿态基础是很好的，27.30分，跟他的资格赛一模一样，但是他显然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个分数跟竞争对手我们的因为三个人的实力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塔基茨，这名选手在资格赛里面是第四，比赛项目是圈。这名选手的，一会儿我们看看他这套圈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8.8，这个分数仅次于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就是身体难度能够快9分了。踢圈，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补平衡，圈绕颈部的转动。旋转长滚，一流顺，侧倒，脚踢圈，平转，视线外，背接，双手卡圈，俯平衡转体，反胯跳一次，两次，后倒，圈的长滚动，圈绕颈部的转动，圈在地面的滚动，脚踢圈，平转。低姿，不用手帮助视线外的双腿从圈卡圈，圈的长滚动，圈绕小腿以自身为轴的转动，长滚动，圈在小腿的转动，在颈部的转动，只有嘴巴在的快递小跳转体，

从圈中穿过，吸解技术，圈的长滚动，高抛圈，滚翻，侧滚动，结束。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伊尔塔基茨，这套圈的跟他的资格赛相比呢，可能资格赛更加亮眼一些。这也是一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运动员，因为呢，他的成绩呢，在资格赛里面是跟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伊特洛莫娃比较接近，都是106.55到95之间。但是呢，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发挥特别好，你刚才那个球操的发挥特别好，所以现在这个分数呢，对于想去竞争奖牌的选手来说，每一项都要全力以赴。脚踢圈，在地面的转体，然后你看这个圈在空中，你自身轴的转动，那个转动面呢要求更加准确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圈在空中飞行，它的运动面也是一个评判的标准。抛的高抛圈首先要有高度，如果高度幅度很好，但是圈在空中飞行的运动面不好，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抛的技术还有提升的空间。它的开度很好，柔韧性非常好，跳步也很轻很高。有一些水平不高的运动员，像这次我们看到些来自于东南亚的选手呢，他的腾空的高度跳跃啊，就比较跳不发沉，那么腾空高度呢也不是很充分，开度呢也不是那么的，都已经不是用180来标准的来衡量了。好的运动员的那开度远远超过180。

成绩是27.250分、12.5的难度、7.65的完成分。这个成绩啊，低了一些，低了资格赛将近是0.4分左右。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中道主选手细田未来乃，两位日本选手这次资格赛杀掉了一位，这是日本队成绩最好的细田未来乃在第一个项目当中的比赛项目是球。资格赛总分是102.10分，排在了第八位。他当时主要是出现在了球还有棒上，当时球操的成绩24.55分，就排在了23个人当中的第九名。

东道主选手喜田未来乃。第一个项目发挥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他资格赛因为球没有发挥好，后面还有棒，所以呢成绩比较靠后，排到了第八。

这名选手如果把他的全部实力发挥出来的话，名次在决赛当中啊，他的名次会上升，上升大概能够上到三四位，就往上三四位。这次动作的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准确性，比资格赛好了。

南顿分十分，完成分7.15，艺术分7.65，得分24.80。好，下面我们将看到是韩国选手何秀一。资格赛第九。

韩国选手何秀一。这个项目呢和带是他在资格赛里面没有比好的两项，今天第一项上来比还是能看得出来特别小心谨慎。圈的器械技术组呢就包括圈在身体的两个大的部位上的滚动，大滚动，那么圈就是，然后呢是圈在地面的滚动，圈在地面绕轴旋转至少一周，还有圈至少要在两个主要的身体部位上的这种滑动，绕手或者绕一个身体部位的这种转动，这些都是起码是一周的。还有整个身体和部分身体呢是从圈中穿过，这些是它的器械技术组。那么会我们像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大的身体部位通过圈呢，比如说头颈躯干、手臂躯干、躯干还有腿，那么通过圈呢就是我们就比较直观了，就是说圈从身体这么人从圈顶穿过去啊，我们会看到圈在地面的一些旋转的圈。韩国选手何秀一，他是在第一个轮次当中第九位上场的，后面依然是来自于他的队友，也是来自韩国的选手，是徐恩彩。

难度11.7，完成7.2，分数分7.3，得分26.20分。这样的话呢，九位选手第一个轮次比赛结束，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最后一位，第一轮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是来自韩国，是徐恩彩。那么徐恩彩呢，他的资格赛成绩比较好，排在了第五位，成绩是全能分数是104.70分。比赛项目是球。球操很关键，资格赛因为球没有比好，所以呢个人全能成绩排在了第五，他当时球这个单项在23个人里面呢是都排到第13位了。

韩国选手徐恩彩，完成得很好，松了一口气，因为对他来讲啊，自己在资格赛最没有比好的那套动作，今天又是开场的第一轮次就要比，确实是压力不小的。他要把球比好了的话，因为球这个如果把这个失误率控制好，压下去这个失误率的话，他的名字还能再往上，也就是说再往上可能就是排到三四名去竞争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其实跟第四名差的分差就是一这个球操发挥好就能追上来。球操它的器械技术呢，就包括球在身上的两个大的身体部位上的滚动，手臂八字的绕球，球在地面上的滚动，还有这种在身体上的一些小的滚动，包括单手的接球、拍球，那么还有这种高抛之后在身体不同部位直接接住，或者是从地面反弹的球，这个呢是不能用手去参与的。得分难度分10.9，完成分7.3，艺术分7.5，25.70分，比资格赛高了1.6。好，在第一个轮次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来看排名情况。现在第一名呢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中国队王琦是第二，王子路是第三。那么两位哈萨克斯坦选手呢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现在日本队东道主选手齐田未来乃呢是排在了第九。

0: 想太多、哦、薄之期爱你哦。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礼就送
2: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综合体育馆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在经过了第一轮的比赛之后，目前两位中国选手王琦排在了第二位。王

子路排在了第三。现在第二轮第一位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球操。

0: 中国队选手王子璐第二个项目球操发挥的也很好，他特别适合演绎这种音乐风格，略带着一丝丝哀怨，如泣如诉的这种伴景音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选手的这种艺术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在他刚才比整套球操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边在欣赏他的高难度的身体动作，精准的抛接，还可以兼着去欣赏他的那种展示出来的情感的流露，非常的抓人。他这套节目你能感同身受他所要表达的那种情绪。那么在亚运会当中呢，中国的个人项目选手的艺术分是不低的，甚至说我们现在的艺术分都是已经排到前三的水准，就单看艺术性的这个分数。我们再看看转体的重心非常正，身体姿态、自由腿的位置，这些完成分所要考虑的方面呢，做得都很好。他每一套节目都会有不同的风格，我们可以欣赏一位高水平的运动员能够在四套节目里面展示自己驾驭不同的舞蹈风格和不同音乐的能力。
1: We have a score for Wang Zhidou, 26.65.

得分26.650分，比资格赛高了。这样，我们可以看一看，在经过了两个项目结束之后，现在的成绩的排位，现在是第二轮的第一个。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邦。

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阿坎托旺。阿卡托瓦的这个圈操啊，他是可以在难度分上打到，他因为他资格赛当时的身体难度啊是九分的，这就是这次比赛资格赛当中圈的一个身体难度的最高分了。这是他开场的第一个身体难度，这个姿态啊，跟音乐开场的就是这个卡门的前奏的那一段唱词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当他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完成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就开始鼓掌了。从圈中的穿过，视线外的接，它相对于身体难度来讲的器械难度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王子璐刚才的这一套球操，我们再来对第一分提起一个申诉。第一分分两组裁判，第一裁判是两人打身体难度，第 A 裁判是打器械难度，也是两人，就是一个 DB 分加 DA 分得到一个 D 分。

0: 最後まで表現力豊かな夫婦の演技を見せてくれたズラータ・オレゴフナ・アルカトバ選手。得点が出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っているようです。高難度の技がたくさん入ったプログラム、果たして夫婦で何点出してくるでしょうか。この後の得点に期待で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数。现在呢，我们中国队的王子路的教练员呢，正在进行刚才球操的地分的申诉，所以呢，现在等分的时间稍微要长一些。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阿卡托娃的分数呢，也没有打出来。时间比较长哈，13.1的难度分，7.55的完成分，7.2的艺术分，27.850分，这个成绩不错，比他资格赛还要高了0.725。现在两项总分52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尔莫娃，比赛项目是第二项球。这次呢，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他的成绩是最好的一位，另外一位选手罗拉呢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一，所以就没有进入到今天的决赛。这名选手的球操观赏性非常好，资格赛他是第一名的。

0: ウズベキスタン、タフンダイ、クロマ
1: ン選手でした。
2: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选手完成身体难度的时候啊，手中的器械呢不能静止，不然的话呢，这个难度就可能不被认可。这就是球在身上两个大的身体部位的滚动。

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接的时候呢，顶级位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没有用手帮助的实现外的背接。你看这个接都不是直接手抓球，他是用两个手掌夹住这个球，单臂前远翻平转，又一个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球在身上的长滚动。单手抓球持球时间过长，这些就是一个能力不强的表现，所以呢选手在控制球的时候尽可能的是用身体的多个部位，手部的多个部位去把这个球稳住。现在现场的 DJ 在玩人浪，这次现场的气氛特别好，因为有时候等分时间长。好，来看一下哦，中国队的王子璐刚才的分数在申诉结束之后呢，没有得到修改，还是按照原来的认定难度。

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阿卡托瓦的教练员开始对圈提起低分的申诉了。先来看一下，这是第四位要上场的菲律宾选手拉巴丹圈。

得分是难度11.1，完成7.2，艺术分7.35，两套总成绩是51.150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琦。第二个项目球操，王琦在资格赛里面呢，他的这个球操的成�绩是26.50分。

中国队王琦的第二个项目球操结束。现在我们看到也没有改，就是阿卡。好，回放我们来看看王琦刚才的这一套球操。王琦的第一个项目呢，在圈的比赛当中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分数，28.550分，那么就排在了第二，那么跟竞争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呢，现在是分差并不大。看看第二项。

26.250分，两套动的总分是54.80。现在的三位选手的前三名是伊克洛梦娃、王子路和王琦。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里克舍娃。

他的两个反胯跳，腿下交换圈，刚才已经做得很漂亮。这是这次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选手，圈的滚动结合身体难度。

看他这个高脚踢圈的高度，我们这个镜头给全景都要把镜头拉出来。谢谢，非常熟练的使用，身体难度也好，你看这个圈的高度，这也是没有人能够跟他打得过的。他很轻松的一个抛圈从圈中穿过，说明他抛的这个技术很好。因为抛得准，所以他不需要去为了去抢而移动。这套圈的质量非常好，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叶利科舍娃，他之前的球操是27.30分。看看他的对这个圈的使用的这种熟练性，你看他的身体姿态也相当的，就是极具美感，很轻松的从圈中的穿过，因为他抛的位置是准确的。看这个设计，他的这种接的方式，一般运动员一般就是用视线外的背接，就是用这个双手从圈中穿过，他可以圈落地反弹，然后双腿加速。

接下来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塔兹奇，球

0: 日本、北ミラノ、
1: 好，成绩打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东道主队的喜田未来乃。

And this is the Republic of Korea!

韩国选手宣彩。这是刚才何秀一的分数，两套动作总分是51.60。那么目前的前三名选手呢是这样排序的，两轮结束之后两项总分，前三名第一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克舍娃呢是排在了第二，王子路现在是第三，王琦目前是排名第四的。现在一二名的分差很小，只差0.05。

好，现在52.80分，这个得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七位。两个项目结束以后，现在中国队是暂列第三和第四。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为您带来第三个轮次的比赛。

0: 保质期，爱你哦！
1: 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に声援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さあここ名古屋といえばいろんな侍の人たちがここ名古屋から来てる。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决赛。在经过了两个轮次的比赛之后，目前中国选手王子璐成绩是55.00分，目前排名第三。那么王琦呢，现在是54.80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一二位的选手呢，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和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了第三轮，在第三轮当中呢，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将会分别去完成棒这个项目。最后一轮到了第四轮，那么两位中国选手去完成最后一个项目是带。现在现场播放的这个画面呢，就是刚才在结束比赛之后第二轮选手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的片段。那么这次我们看到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这两位选手的实力确实是不俗。那么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呢，当时在资格赛里面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列科舍娃是排在了第一，资格赛里面他总分是111.35分。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呢是106.950分，这名选手实际上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只是资格赛有一项没有比好，所以呢他的总分只在没有到107。这次也如果想上领奖台，基本上这个总分要在108-109以上，就如果是110左右的话，那这个争金夺银的概率就很高了。
2: All right, let's step back, okay? 今天的
0: last samurai, 行きますよ。さあ誰かな？
1: 现在我们看到是比赛现场。今天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都知道今天要决两块金牌。今天下午呢，先决个人全能的金牌，今天晚上会决出集体全能的金牌。日本队的这一次从资格赛来说呢，两位选手呢，有一位选手没有比好，就是铃木，没有进到今天的决赛。决赛是23进10，只有10名运动员可以参加今天的个人全能的决赛。那么喜田未来乃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发挥也不算特别理想，所以他最后总分是102.10分，排到了第八位。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第三个轮次的比赛。那么在第三轮当中呢，中国队的王子洛和王启将是第一和第五位上场的。在经过了前两轮接触之后，

目前中国队的成绩暂列第三和第四位。第三轮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任务是棒操。在资格赛里面的王琦的棒操是28.65分的高分，资格赛的单项棒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中国选手王子杜的棒呢，当时的发挥有一点瑕疵，所以呢是26.25分排在了单项的第六。祝两位中国选手在第三个轮次当中有上佳的表现。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王子杜的这套棒。王子杜前两轮发挥得非常好，继续保持再接再厉，

中国选手王子路第三套动作完成的也非常好，比资格赛好。他的资格赛里面这套棒操就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音乐是那种气质，是那种悬疑惊悚的音乐。那么王怡的这个王子路的刚才这套动作呀，你会看到他的那个每一个定点的这种亮相的姿态，跟音乐的表达的那种情绪高度的吻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运动员好像身体不舒服，到后场去做一个调整，因为全能的比赛要求选手要比完四套动作，现在已经比完了三套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来。后面还剩下一个彩带，前面三套非常好，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不出他有什么不适。这名选手你看他的每一个眼神，尤其是他的这个姿态，动作姿态，除了身体难度以外，他的舞蹈姿态的每一个造型尺度是非常准确到位的。所以他的这套棒操稳定的发挥出来以后呢，就是给人的这种感官的这种欣赏力是非常强的，这种冲击力。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接下来要登场的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瓦。比赛项目是彩带，彩带是他比较优势的一项。这名选手彩带资格赛是27.95分，单项第一，而且他当时这个彩带的难度可以达到12.70分，全场的第一高难度。反胯跳三次四次，带始终保持清晰的蛇形螺形 Illusion 替带接带。挥舞的很有力，所以图案的这个幅度啊是好的，因为这里要求是幅度图形是要均匀的，这个地方

好，没有出界。脚踢带平转接器械，始终让这个器械处于一个运动状态，而且是高速有力的挥舞。溜准踢带，地上的滚动接器械，一气呵成。你看运动员的脚步啊，这个舞步是非常准确的，不然很容易踩到带。他刚才那个带的图形，好，结束了成套动作，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阿坎托旺。我们听一下现场的这个运动员比赛结束之后的现场 DJ 给的配的，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中亚流行音乐。这次现场的 DJ 啊，好，看到了王子路，27.70分，后面还有一项咬住，已经比完了三套动作了，这次比的三套都很好。每一套动作都比资格赛的成绩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回放中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卡托瓦的回放。前面运动员就等于反跨跳结环做的是两个，他做了四个，而且这个带啊，无论是抛带高度，这个地方你看，其实带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有一带的一部分的这个已经在界的上方的外侧了，但是他非常果断，所以这名运动员对带的使用是非常好的，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今天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决赛，所以都是高水平的选手进来，在资格赛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些来自于东南亚的选手在带操这个项目上呢，他的挥舞的这个技术和这个力度不对的话呢，多次出现过带的缠身和带的拖地。他反拳动作就非常从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抢接，抛的位置是对的。好，来看一看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瓦的这套带操成绩。他最后一项呢就需要去比棒操了。不过棒操对于他来说呢就是一个难关，因为他棒操资格赛没有比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第三项他来比棒，对他来说这个项目很关键，因为这是他资格赛四项当中唯一没有比好的一套动作。

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脚踝的旋转，

身体难度结合敲击双棒。依次抛棒，平转接器械，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身体难度有帮助的腿肌环转体，五步组合。

又一个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哎，刚才这里，好，我这边个伞这个选手伊克洛莫娃，看的教练也是胆战心惊，确实是棒很不好比，对他来讲这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项目。他刚才这个球是比得非常好的，马上到了棒，后面还有带，这两项对他来说呢都是一定要非常的啊注意。每次看场上选手比赛，我们观众呢就会看他这个惊险性啊，看他完成动作抛接准不准确啊。那么教练员知道他哪个地方是难点，所以如果当时有个双视窗的话，会切到他场边的教练，每一个动作他的教练都是双手合指或者紧攥着这个拳头。这次完成呢还可以，这个棒操不错。你看他完成身体难度的时候，这个器械是一直处在运动的状态当中的。现在我们要看一下王子路对刚才的棒操的难度分提取了一个申诉，今天改完了，现在成绩是28.00分。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王子路的几个成绩啊，现在有两套动作的分数上了28，就是他的圈和棒都是在28以上，而且圈还是28.35，球操呢是26.65分，现在总分是83.00分。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分数打出来，三项总分是79.50，跟我们的王子路差了3.5分。

伊克洛莫娃成绩是28.6，84.850，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下面要看到是菲律宾选手拉巴丹，第三个项目是代操。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啊，这套带操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带着缠身，然后带着结束的时候再接外，就是比较很大的失误了，在这个成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中间因为要解决这个带缠打就是纠缠的问题，所以呢他这个音乐节拍的这一个难度他就没有去做了，他要把这个带捋顺了才能完成后面的半套，而且他还要跑到那个位置，就下一个动作的开始的位置上去，所以那一瞬间时间还是很长的，这样他的难度就跟他的编排难度要差的比较大一些。因为它是每个音乐每个段落每个节拍都是有相应的难度动作的，所以失误了一个不能说我马上就在原地做下一个难度，这是位置不对，所以这个调整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能够从23位运动员当中凭借着4项总分第10名卡线进入到今天的决赛，来自于菲律宾的选手来说呢，能够参加亚运会的个人项目的决赛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了。因为在前面都是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强的实力的选手，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然后就是东亚的像中国、日本、韩国这几个强队，然后就是菲律宾了。所以他的这个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次有来过很多的东南亚的队伍，泰国啦、新加坡呀都没有能够进到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中国队的王琦在前两轮结束之后呢，成绩是排名第4的，接下来要进入到了自己的第3个项目棒操。王琦的棒操在资格赛里面是第1名的28.65分。

中国队的王琦。第三个项目棒操表演结束，因为最后面还剩下是一个彩蛋啊，在自己的一个强项棒操就不容有闪失，在尽可能排分的项目上呢，把这个总分的优势先扳回来，因为在前面结束了两轮之后呢，是排到了第四位的。那么资格赛它的总分是第二，后来在前面的今天的前面的两轮比赛之后呢，排在了这个第四呢，是急需要一套高分重新回到他之前的位置上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的，先来看一看菲律宾队的拉巴丹，19.20的戴，70.35，中国队的选手。

的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的 DJ 放的是我们这个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的这种这个音乐啊，作为一个现场的背景挺好的。他是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舞台向全亚洲的观众去展示参赛选手来自的国家和地区的他的不同的民族的文化，他的艺术形式，他的音乐，他的流行歌曲。这个现场 DJ 真的是蛮花心思的。好，我们来看看中国队王琦的这个回放。器械使用很熟练，他在完成分上啊，资格赛完成分就是八分的，棒能够有八分的完成分的选手就是两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王子路当时棒是8.05，那么王琦呢这个完成分呢也是7.9的。而且艺术性我们也非常高，就是以前可能会说中国运动员只是会完成难度动作，艺术性不高，但是不是这样的，在亚运会上很多艺术分高的成套都是来自于中国队，比如说这次王琦他的这个棒艺术分是8.0，7.9的完成分，那么王子都是8.05的艺术分。难度分是3.2，得到了28.950分，这个分数甚至高过了他的资格赛就是第一名的那套28.65。现在这个好成绩，来看看总分，已经帮他获得了现在我们的三套动作的总分是83.750，现在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叶列科舍娃。基本上把他的这个成套看完以后呢，经过了三轮以后的前四名，我们就能够看到是什么样的排位和多少分差了。因为最后这前四名在经过了最后一个单项，有去比带，有去比棒的，就能决出奖牌了。

结束的时候有点可惜，前面的带还是完成得很好的。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悬念就来了，因为这名选手是实力非常强，在资格赛总分唯一一个上110分的选手啊，今天的竞争这么好这么激烈，我们队的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都能够有超过他资格赛的发挥，而哈萨克斯坦这对选手叶列科舍娃在完成了三套以后有一套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可能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讲这个不算是太大的问题，但是要想争金牌这种闪失就有点被动，因为最后只剩一套动作了，最后他要比的

是棒。这名选手你看他的回放，这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质量，包括你看就这名选手他的完成分就是已经可以能够达到咱在带这么不好操控的项目上都能够达到八分了，就是很厉害的了。这里结束的时候出这个问题就很可惜很遗憾。小姑娘这次是就是算是一个参加这么高级别的比赛是积累经验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另外一位选手叶塔兹奇，比赛项目是棒。

小腿巴塞，对，小跳转体，反胯跳，接环一次两次三次，腿下抛单棒，小抛一次抛掉地一棒，一次抛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因为是不规则不对称的使用器械，所以对操控的能力要求很高的。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塔兹奇。进入到了第三轮，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呢，虽然完成的项目不一样，一个是完成带，一个是棒，但是都出了问题。26.60分，就是刚才的叶列科舍娃的成绩。他这个棒比资格赛低了不少，他资格赛是27.75的。哦，对不起，这个带，他的资格赛是27.70的。我们在等场上的这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尔塔兹奇的分数出来的时候呢，刚才已经显示了他的队友在前面的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叶列科舍娃，因为带只得到了26.60分，所以现在他三个轮次结束之后成绩排到了第四，落后两位中国队选手。目前呢，中国队王琦和王子路已经排在了第二和第三位的，最后还剩一项了，比赛项目是带。那么我们跟现在排名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伊克洛莫娃一样，都是最后一轮比带。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喜田未来乃，他的分数，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塔兹奇的分数是79.40，目前排在第六。喜田的第三项是代操。

中道子选手细田未来乃。这个赛他这个代操呢是得到了26.65分，有一个罚分的因素在里面。刚才我们看到这套代操完成的不错，因为他资格赛完成的不好的项目的是第二第三项，也就是球和棒。代呢他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发挥的。这次他的代操设计的是从服装，你看一下，还是一个适合一体操比赛的改良版的和服。然后呢它的这个彩带的颜色和和服的配色是相得益彰，将彩带上的这个配色就是和服的几个颜色的组合。而且呢它这个音乐的选择，包括这名选手在表演时候的那种情绪感染力，它这套代操是很有意境的。

每次选手完成这种结合旋转的动心动作，尤其是彩带的时候啊，我们看的观众都会觉得特别的捏了一把汗，生怕抛远了。得分26.60分，这个分数呢，你看很稳定。资格赛比到决赛，基本上这个彩带就是这个分数的这个稳定输出。好，现在我们看看他的总分，三项之后排在了第五位，79.800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韩国队的何秀一。

刚才这个压棒加这个器械用得非常好，很巧。看他手势，我们注意看一下他不持器械的这个手势，这种细节，他这个编排做的还是很到位的。这也是一套具有悬疑惊悚色彩的配乐。刚才我们看的这个颈部的夹棒、抛单棒、地上转动的结合旋转的重心动作。好，这个时候呢，情绪开始发生变化，表情开始切换，很多细节做得不错。棒的使用很熟练，哎，这个地方要注意啊。很有层次感的音乐的节奏开始发生变化，他的表情也产生了相应的，有惊悚的，有喜悦的，有紧张刺激的。又一点，刚才几个小的舞步的密集的踩点踩得很准。好，可以。每次能够看到运动员顺利的完成成套，我们都会会心的一笑。嗯，同样的问题呢，在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个我们的竞争对手叶磊科舍娃，他结束了那个代操的时候，我的那种喜悦的那种笑呢，并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器械掉地发出了笑声，是觉得小姑娘终于把我们最担心的那套动作完成了。前面因为完成都不错。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他的这套棒，他这个是因为双器械，不能说是像单器械那样，他因为他就多了一个这种，有的时候是一次抛，有的是抛单棒，不对称的使用器械。跳步很轻盈。这名选手的表情切换的非常的丰富，感染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你通过他的表情就能够感觉到下面音乐节奏可能和情绪就会产生变化了。所以现在我们亚洲的立体操选手的艺术性是不差的。两位韩国选手在每个轮次当中呢是最后上场，这是第九和第十的出场顺序。下面看到的是第十位登场的徐恩彩。

韩国选手徐恩彩。这样第三个轮次各位选手的三套动作就都已经比赛结束，位置发生变化最大的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在前四名当中呢会产生奖牌的归属的几位选手都集中在前四了。那么刚才呢一直排在领先位置，包括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一位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里科舍娃，已经因为第三个轮次出现的失误太明显，所以现在掉到了前三以外，这个是一个比较出人意料之外的。我们看看他的分差，跟我们的第三名的王子路的分差呢是在0.2，这个就是目前三项总分的分差。现在呢第一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84.850分，比我们是高了，比我们第二名是我们的王琦，比我们高了1.10分。那么王琦和王子路三项之后的分差只差0.750。现在第三和第四名就是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叶里科舍娃的分差也比较接近。最后一项呢，我们三就是刚才我们现在看前三名是比带，那么哈萨克斯坦队这位选手呢是比棒。徐恩彩的分数是

26:40。好，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看看排名情况。

后一个单项呢，现在前三名的选手，一位乌兹别克斯坦，两位中国队呢要去比带，哈萨克斯坦队呢要比棒。从资格赛来看呢，现在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列科舍娃的棒是他一个比较能挣分的项目，资格赛就27.75分。另外三位要去比带的选手呢，他们的难度他们的这个成套分数在25.10到26.70之间。所以最后一项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列科舍娃现在排名第四，看看能不能通过他的强项棒能够扳回一城。艺术体操等分确实要长一些，比竞技体操长很多，因为它算分是非常复杂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还有成套动作构成的。像包括他的这个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这些都要逐一的去回放来确认，就是包括你这个身体难度能不能认可，他就要结合你器械当时有没有出现静止啊。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会儿如果画面切到裁判员的这个阵容的时候，先来看他的分数，25.950分，总分是79.150。好，现在第三轮的比赛结束，排名情况是这样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是84.850分，排名第一；中国队的王琦是排在了第二，83.750；我们的王子路是排在了第三。那么第四名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82.80分。但是最后一项他要比棒，棒是他的一个资格赛能比出27.75分。前面三位要比带，那么带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大概都是在26.7这样的一个，就是目前最高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带的分数。所以最后这场带就非常具有悬念了。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稍后为您带来最后一个轮次的比赛。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接下来要进入到了最后一个轮次，第四轮。在经过了前三个轮次之后，目前中国队是排在了第二和第三位。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就要比的项目是带。现在首先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他将在接下来的这一套个人全能自己的最后一个单项上展示浓浓的中国风。王子璐呢，在资格赛里面，他的这个代操当时的得分是25.10分，这不是他真实的水平。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前三项发挥了这么好的情况下，看到他真实能力的演绎。

些小的瑕疵，我们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那么这已经是他的第四套了，这样他的个人全能的比赛呢，四套动作就已经表演结束。他曾一度冲到过第二的位置，在竞争这么激烈的五位选手去争三块奖牌的这样的一个较量的格局当中，他这套带操特别唯美的地方，在很多典型的中国舞的这种经典的手势手位。带操一般是艺术体操里面比较适合运动员去展示自己本国家和民族的这种舞蹈风格，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项目。都像刚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带操也是，在带操里面他选择了这种改良版和服去演绎，我们这也是改良版汉服。今天在已经结束了的四个项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圈、他的棒都上了28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26.20分。虽然有点瑕疵，但是也已经超过了资格赛，超了1.1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第二位登场的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瓦。最后一个单项是棒操，这次呢他是球没有比好，他另外两个项目圈和带都不错。俯平衡转体，敲击双棒，棒敲地，腿下抛单棒小抛，依次抛，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接器械前软翻，左腿巴塞的翻地小跳转体，敲击双棒。反胯跳三次，小绕环小五花，开始舞步组合，抛单棒，然后是大抛，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对称的去完成自由腿弯曲的侧倒转体，这个地方腿下抛双棒啊，要注意。你看，双器械动作，选手要是展示的好的话，你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很不好操控。吉尔吉斯坦的选手阿卡托瓦。现场的这段音乐大家可以听一下，观众一致好评，就是特别具有浓浓的中亚风情的流行音乐。他的这个双棒啊，其实他刚才比完了前面的第三项以后呢，就是小姑娘要学会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调节情绪，不要受到前面出现失误的影响，因为你还有最后一项，或者说你还有全能的比赛，后面几项一定要让自己情绪饱满，而且要意志力非常坚定，你要相信你能够赢，你能够比好。因为其实这种事情，就这种画面呢，我们的镜头会跟着你切到运动员，会呈现在现场大屏幕上，裁判员有的时候你很难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大屏幕，看到运动员可能现在情绪波动。高水平的运动员真的是任何事情都击不垮他那种想胜的决心，这些都是要通过大赛去历练的。因为不管是竞技体操还是艺术体操，全能赛都是最难比的，奥运会、亚运会、艺术体操就两块金牌，都是全能。他其实一个是比能力，比艺术感染力，还有就是比你的心态。

比你的意志力。这样的吉尔吉斯斯坦队的选手阿卡托娃结束了自己的四套动作的比赛，来看看他的代操的分数。好，现在我们中国队的王子璐在对刚才我们的代操的难度分进行一个申诉。王子璐的代操刚才的分数是26.20分，其中难度分呢，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3.7。

因为等分其实是对运动员来说比较煎熬，对观众来说会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个时间段，所以现场的 DJ 你会选曲就非常重要了。这就是刚才在接的时候有一个单棒脱手。棒的运用不是完全对称的，它是要求你不对称的使用，这就非常难，因为有时候抛的这个方向都不一样，高度也不一样。得分出来了，26.20分，总分105.70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想争奖牌的话，108、109往上。这是资格赛最高分，是111加，对，第一名。好，比赛继续，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这就是在经过了前三轮之后的前三名当中的其中一位。他代操资格赛能比出26.70分的，因为后面如果他想继续保住他三轮以后的领先位置，他的对手除了中国队以外呢，还有后面要去比棒，而且棒比过27.75分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

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图形清晰，幅度是一样的。

注意看他的这个反跨跳，每一个跳的落地跟重音的吻合程度，所有的波浪的弧形、幅度、高度要一样，这就是好的挥舞带的能力。又一个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接得很好，没有抢接。又一个 R， 你看他抛得准，所以他每次接稳稳的，不用去够那个带，因为他选择的音乐气势磅礴，所以选手的表情严肃，但是充满了力度，极具张力。这种时候你的控制力强，尤其是带这种软器械，你就可以给裁判一种传达一种讯息，就是我觉得我能赢。非常好的一个结束的一个造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是伊克洛莫娃，前三项之后第一名，他要靠这套带去保住这个位置，去竞争后面还有一个27+的棒。这两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真的是能力很强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伊克洛莫娃资格赛没有比好，他这次把资格赛没有比好的那一套

圈比出来了，所以他现在的成绩一直可以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以至于在三轮之后领先排名第一。但是因为这个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你要带想获得一个27分加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棒这个项目上呢，比的最高的选手，你看比如说我们的王琦资格赛能比出28加，回放中可以看到他完成这个 R 就是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他挺身体停的这个位置上面垂直上方就是这个带。那么有的运动员抛太远了，所以运动员的有点要去够那个带的话呢，这个姿态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今天还是比得很好的，得分28.10分，非常好的一个带了。现在就要看看后面要上场的选手了，因为带要想上28分，从资格赛比到现在，他是第一个。下面要看到的是菲律宾队的选手拉巴丹，这个是卡在第10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在他前面的9个运动员全部是来自于中亚和东亚这些整体的艺术体操的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所以他是一个来自于东南亚的一个成绩最好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了，在这次决赛当中。

菲律宾选手拉巴丹，教练也很满意。嗯，确实是这一套棒操比的还是很好的。他刚才呢，主要是在带操上面出的问题比较多，只有获得一个19.2的分数。他前面的两项圈和球都比得很好，都比出了25.5以上的分数。所以呢，这也是对他来讲一次历练，因为全能四个项目都要好。非常明显，就是因为刚刚看完他的带嘛，他对棒这个器械的使用的熟练性和擅长程度就要更强。确实带是他的一个偏弱的一项。但是这次他能够进入决赛，因为日本队的二号这次没进来，所以呢，对于菲律宾的选手来说，啊。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成长了，就是他能比过日本的二号。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决赛呢，中国队两位选手，那么哈萨克斯坦队呢是两位选手，韩国是两位选手，那么另外几个队伍的就是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日本、菲律宾，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得分25.10分，你看还不是不错的嘛。四项里面除了带以外，其他的成绩都还是可以的，95.45。好，马上登场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王琦。最后一个单项是代操，目前中国队的成绩是排名第二，是王子路109.2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最后一个单项代操结束，代操确实是很不好比的一个项目，而且如果又是自己的第四项的，那么在代操这个项目上就要选运用出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控制，因为身体动作和身体难度是比较熟练的了。这是他开场的第一个，你看用脚将带拉回，这个设计现场的观众当时一片惊呼，因为他首先这样的创意就非常的精妙，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现在呢已经结束了比赛的几位选手，这个棒操这个代操最好成绩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伊特洛娃是28.10，然后第二高分呢就是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27.50，那么这两个分数是目前的这个代能够比出来的很高质量的一个分数了。那么王子路呢，刚才我们的代是26.20，就一般来讲想去用代操去 PK 棒操这个难度确实不小，因为后面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竞争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雷科舍娃的棒还没有出场，但是在前面三轮之后的前三名代都已经比完了。王子路现在总分是109.20，排名第二位。

王子路的代操得分是，这次前三项比的都很好，然后呢有两项成绩都上了28.5，已经达到了28.95，就是他的王琦的棒。所以说棒你看比好能比出这么高的分数，棒和圈是比较容易出高分的，球呢和带就是因为特这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呢他这个得分平均的值要低于另外两项。26.30分，这样总分就是110.050，排在了第二。王子路目前排名第三，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的叶列克舍娃要上场了。比赛项目，棒操资格赛，27.75。现在我们看到就前三轮结束之后排在第四位的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克舍娃，他这次呢是在带这个项目上没有发挥特别好，只有26.6分。下面进入到最后一个单项棒。

0: 资格赛排名第一，唯一的一个总分超过110分的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耶列科舍娃，在最后一个单项棒操当中，能感觉到确实压力很大，所以在棒的抛接的稳定性上出现了多次的失误。那么他的成绩将决定中国队有几位选手可以上领奖台，因为目前前三名当中两位中国选手是第二和第三的。那么跟我们形成这个竞争最接近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哈萨克斯坦队的耶列科舍娃。
1: しっかりと高難度の技が入ったプログラム、この大きな舞台。
0: 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它两个项目在我们现在看到第三轮、第四轮比的一个带一个棒，这两个项目呢，完成的情况都跟资格赛比差距有点大，所以对于小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呢，在资格赛已经有很大的这种领先优势。然后排名又能排到第一的情况下呢，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状态，不能任何的就是大意。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从乌兹别克斯坦队比好了以后，再加上中国队的资格赛排名第七的王子路也是把资格赛没有比好的动作全能在决赛当中

发挥的非常好的情况下，那资格赛的第一名你就要加倍的小心谨慎了，因为要想保住这种胜利的成果是不容易的。他能资格赛比出111.35分，说明他有这个能力。到了决赛，就是比临场发挥，小姑娘哭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棒和带都是很难比的项目，而且就是后面的最后两个轮次。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有一个28.1的代操伊克洛莫娃的分出来以后，压力就大了，因为当时他的总分是112.95，比资格赛的第一他高，然后你看现在只有108.00分，这个成绩就已经排到了第四位。中国队的王琦、王子路现在排名是第二和第三，比赛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四位选手要上场，但是这个四位选手的跟我们的分差是在前面三轮之后是比较大的。继续来看，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尔塔兹奇戴。

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涅塔科兹奇。这次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呢，他从资格赛比到前面呢，是能力偏弱的一位，总的发挥还不错。那么后面还剩下三位选手，日本和两个韩国运动员将会在之后上场。个人全能的比赛，四套动作结束之后，选手的心情就会轻松了很多。

对，确实全程是很漫长的一个心理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煎熬吧，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已经结束了四个项目比赛以后的选手在准备接下来要进行的颁奖。

代操得分难度十一点五，完成七点七，一十七点六，二十六点八零分，一百零六点二零分。他这个代操比出这个分数，对他来讲是一个好成绩。这样，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目前排名第四、第五，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日本和两位韩国选手要登场。现在对前三名，他们的影响都不大。前三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王琦第二，王子路第三。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队的选手，日本队个人项目的一号喜田未来乃，这是二号呢，在经过资格赛之后没有能够入围前十。棒操，但这次四个项目里面呢，球操和代操，主要是球操的发挥有点影响他的排名，希望在棒操他能拿个高一些的分数，因为目前的排的相对来说靠后了一些。他这次四套节目也是不同的表演风格，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接的时候单棒掉地，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么妖娆妩媚的舞风，这位小姐姐在刚才的代操当中跳的是温婉的，身着着改良和服的那种风格，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顶级的个人项目选手，比全能的话，你最好是四套节目有四种不一样的风格。

东道主选手喜田未来乃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单项，这次的棒操比得很好，如果球操当时发挥更加稳定一些，他的名次会排得更靠前。因为作为东道主选手，那么这次呢，他其实从资格赛比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韩国队的能力就很强了，排在日本队一号的前面。这套棒因为它在整个完成的过程当中控制的比较好，稳定性也强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它的这种艺术分就可以很好的得到呈现，艺术分7.75，完成分7.3，11.10分，26.15。

零分，105.950分，目前排到了第六位，还剩两位选手了，都是来自韩国。先来看韩国队的何秀一。何秀一这次的四个单项里面呢，问题跟刚才日本队的西田未来乃一样，都是球操出了一些状况，所以代操他算是正常发挥。现在看看棒，好，何秀一的最后一个单项代操开始比赛。

韩国选手何秀一。选手的选曲呢，在代操项目上呢，有不少运动员会选择这种很就是气势很磅礴的这种古典音乐。那么在这种音乐的伴奏下呢，运动员的动作的幅度啊，就要更加的大长，因为这个音乐很大气。所以每个运动员他在如果音乐过于宏大，而运动员的能力又不能够充分的去展示的话呢，这个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比赛的四套节目里面，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几套节目的这种印象的。现在呢，韩国队的两位选手何秀一的比赛结束。那么这两位选手呢，其实不会对现在排到前五的运动员的排位呢有太大的这种冲击。那么他的成绩我们看一看，103.150，这个成绩排在了第八位，还剩最后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宣彩。第四个单项是棒操。

看一下他这个器械动作，器械的速度节奏跟音乐的重拍的吻合程度。刚才那个 R 接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这些器械使用还是非常好的。

好，现在你看它这个音乐的卡点，主要是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准确性都比较好，就是在完成 R 的时候要注意。好，身体难度，你看它的速度和重拍，每一次落种踩在重音上力度很大，情绪也是到位的。你看它绕环五花的速度跟音乐的这个拍节点的吻合契合是很好的。又来一个 R 呀，它整个音乐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旋律，节奏非常的密集，但是它的情绪，这个音乐的情绪是有变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运动员能够完成的好的话，就是像类似于纯炫技，他就是在完成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的接的时候，第一次做的那个有一点小的问题。但这套节目看上去就是很短，就你感觉很短，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古典的，在古典的伴奏下去完成一套棒。这是他的结合旋转的动性动作。后面几个完成都还比较好。现在呢，等他的分数出来之后，这次的个人全能比赛就已经结束，前三名归属于中国队的王琦、王子路，第二、第三名一枚银牌、一枚铜牌，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伊克洛魔王。韩国队得分104.550分，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最终是排在了。第四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叶列科舍娃，第五名是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队，那么日本队是获得了第六，吉尔吉斯斯坦是获得第七，中国队获得了个人全能项目的一枚银牌和铜牌。好了，观众朋友，这个时段的名古屋亚运会硬体操个人全能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在今天晚一些的时间，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继续为您带来集体全能的决赛，欢迎您收看，观众朋友再见。王星星选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艺术体操比赛结束之后，跟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这是温子华刚才的扣球呢，中国队挑战对手打手，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现在第一局的比分是15-18，中国队落后三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局打得还不错，而对手呢打得非常顽强，而且比中国队更快的找到比赛节奏。这球很可惜，队长于元泰没有能够把球扣过去。但是今天在比赛刚开场的那段时间，中国队二号位和四号位的很多机会球都把握住了，这球是有一点遗憾的。做好一传，好球，漂亮！李永贞再往前找到了一个开网的机会。其实从2018年开始呢，双方一共的三次交手，中国队在雅加达亚运会的排位赛是2-3输给了对手，但是在亚锦赛和亚洲杯上，中国队都是取胜，比分呢是3-1和3-0。对手还是二号位，这球中队拦网出界。今天这场比赛，巴基斯坦队的7号阿里和11号穆拉德汉，在第一局打到现在是打得很兴奋。另外呢，也要提到的是，中国队在比赛里啊，第一局打到现在，多少是有点闷。6号叶海亚来发球，这球发球出界。因为对手打到现在第一局的自失其实不多，这有效的自失呢是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中国队在第一局前面15分之前自失之前多了一点。4号李磊上来，队长于元泰的发球，这球再次被打手出界。18号是穆萨维尔汉，第一局这个阶段中国队打得有点被动，界外对手发球出界。看看这几次发球出界呢，能不能让穆拉德汉的信心有所下降，想要拼发球，那么出现了几次失误之后，后续的发球质量会不会也有所下降。中队把12号张哲佳给换上来，张哲佳呢是先发的副攻。好发球，对手后二的位置，中国队防守做好，找四号位，这球先救起来，好的，

四号篮防，还是对手四号位的进攻，七号阿里。这一点中国队的防守在第一局呢，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控制。给到二号位，这球还是巴基斯坦队得分。十八号穆萨维尔汗，接好一传，这个后三位置，这球打得漂亮，但是这个回合还没结束，做好保护。文子华再次遭遇对手的拦网。这样巴基斯坦队迎来第一局的局点。找到副攻位置，好球。对手的二传，进攻节奏的一次变化，把握住了机会。这样中队是以18-25丢掉了第一局比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在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是18-25输掉了这一局，但是呢，这局比赛可以说在开场阶段，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而且中国队在第一局刚开场的那段时间进入比赛状态还是很快的，只不过中间有一些艰难的轮次，中国队没有能够渡过去。而且呢，对手在对我们的二号位和四号位的防守拦网的这种坚决度上做得也非常到位。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赢球收获铜牌，也是我们在亚运会参赛历史上的第三枚男排比赛的铜牌，也是继上届杭州亚运会之后再登领奖台。如果对手胜利的话呢，就是自1962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60年来的首枚亚运会男排项目奖牌。在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需要登上领奖台，在艰难爬坡的状态里，或者说在艰难爬坡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呢也需要一枚奖牌。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做好一传，找四号位，好球，漂亮，

于元泰这球呢扣得非常坚决。而且于元泰在第一局呢有些关键球可以说没有能够完全打出士气来，这就发球下网了。中队在第二局比赛里还是要有效的去控制自失。好一传，好球，对手的防守到位，给他扫位再扣，中队这球能救回来。看这球调整功，先做好保护，再来，好的，打手出界，23号王斌。这球就是看着对手的手去打，看着对手的手臂。林永贞的发球，对手轻推，应该是碰到中队手臂了。第二局现在2-2。海宁这是，我们再看一下这球，海宁认为中国队队员没有碰到，没有去选择挑战。好球，往前的高度优势，张哲佳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分。温子华的发球，好发球，对手差一点失配。二号位的扣球，结果中队拦网得分，好球。张哲佳这一点如果能够打出气势的话呢，对于所有队友来说都是一种带动。是昨天在打日本队的时候呢，也是类似的场景，有艰难的轮次，但是复攻位置中国队先把气势打出来。文子华的发球，好发球，对手二号位，这球球速很快，而且这种快攻这对中队来说呢往前有些开网了。后三进攻，结果打到对手的拦网手被弹回，4-4。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就是于元泰这一点没完全打出来。对手发球出界，中国队5-4。王斌的发球，这球是直接打到界外去了。还是王斌的发球，好发球，对手这球打到界外，因为看到现在中国队在往前的拦防，我们有高度优势，

0: 这球是阿法克汉直接的把球打出界外，中国队7-4领先，迫使对手巴基斯坦队叫一个暂停。
1: Okay.

做好保护，这球可惜了。

漂亮，中队的后排进攻，王斌这一点气势打出来。后三进攻，对手后二进攻，有些开网，

还是后排进攻，这球没有能够做好保护。这球实在是有点遗憾。8-7，对手的发球，一传不错，然后三进攻。中队还是要控制自己的失误。本来呢，这局一度是7-4领先，来到8-8。传接起来，给后三进攻，好球！这就是队友之间的信任。尽管说上一个回合呢，王斌把球扣到界外，那这球还是找后三位置的王斌。中队王鹤斌的发球。这球是拦网打到了标志杆，发球质量很高啊，给到二号位。这球江川上来啊，也需要时间去适应比赛强度。9-10，这球只能是调整功，做好保护，再来。对手两个人撞到一块儿，被打了一个卧果。那这球过后，对手的七号阿里是不是膝盖位置有一些伤病？我们来看落地之后啊，他的膝盖好像没有做好准备。海宁又叫暂停了。

队长渊太这个球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渊太的发球，对手呢应该打了一个近体快，这个球再往前又是节奏的变化。四号位，这球拦网之后给了对手得分。球拦过去呢，碰了中的队员。好球，漂亮！这是江川。中国队现在太需要这样的进攻了。对手还是给到副攻位置，就这种球已经连续两个回合了。直接去找副攻。中国队没有能够接好一传，对手的发球直接得分。刚才呢，海宁提到要把比赛节奏放慢，对手呢在这几个回合的得分可以说进攻的速度节奏都是很快的。对手的控球成功率达到72%，这球还是发球直接得分。中队队员呢，这个时候不要太低沉，尤其是情绪上。这球过网即坠。界外，中队得分。十一号是穆拉德，穆拉德汉的报名位置是接应。来看看中国队江川的发球，好发球，对手后二的进攻被拦回，漂亮！还是张哲佳这一点。好发球，对手第一下没配上，但是找到七号阿里这一点了。做好二传给到江川，这球没有能够扣死，对手还是三号位的杨工，然后去找四号位。再看自由人把球救起来。巴基斯坦队的进攻呢，有一定的欺骗性。

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对手的这个发球。一传不错，做好一攻，漂亮。六号于元泰

这球没有能够扣死，还是萨维的调整功。两队现在心气儿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中国队士气是比较低迷的。而对手一旦把这个情绪球打起来的话，中国队想要去把场上的局势逆转是非常艰难的。对手的发球下网，想要拼发球其实没这么容易。对手的四号位再得一分，这球实在可惜。

14-20了。对手的六号叶海亚接应，好一传，找扫位，还是拦网拦回。现在看呢，巴基斯坦队的发球成功率也没有那么高，就他们的失误其实也在增多，回到一个正常值上。这段时间中国队更多的是要调整心态，不是我们的能力在对手之下，而现在呢，对手的情绪球打起来了，所以在第一局、第二局连续的给中国队制造麻烦。布斋的发球，还是扫位，这球是应该是打手之后出界。中国队三号王鹤斌在防守过后摔在地板上，中国队现在不要再有更多的伤病了。这下在拦网过后啊，应该是面部刚才是碰到了球网。还可以继续比赛。调整功，对手的保护做得不错。其实也有一点要失配的意思，但这个球中国队动脚慢了一步，

0: 这局的比分开始逐渐变得危险起来。
1: 好球，十五号彭世坤复工再往前的一次机会。这个球一传二传的传球的位置都是非常到位的。看看中队的发球界外，这样中国队失误再送一分，因为王鹤斌刚才面部被球网刮了一下，这个对他的比赛状态和发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16-24，巴基斯坦队局点，中国队一传还可以，给到四号位，没扣死，中国队先保护起来，可惜啊。那这样16-25，中国队再丢一局，现在大比分已经来到

第二了。就是今天对手七号阿里还有十一号穆拉德汉，这两点呢，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把相应的防守做好。再加上刚才不断的提到对手的情绪球打起来了，对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的比赛第三局就要开始了。双方呢现在的比分是0-2，中国队在前两局是18-25和16-25，连丢两局。比较遗憾的就是两局的开局阶段啊，中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顺风顺水，但是到了这局的中段，巴基斯坦队的情绪一上来，他们的成功率，他们的这种激情可以说是直接把比赛节奏带走了。这球裁判员是判了对手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在线上，打了一个非常轻巧的直线。一号哈马德的发球，找二号位，对手的防守呢非常顽强，扫位再扣，被打了一个握果。今天这种球中队出现了之后呢，就队员们士气是有些低落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从失落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也不要去想比分，不要去看比分牌，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去往回拼。遭遇拦网，23号王斌的扣球被拦回，一传做好，二回再扣，对手还是动脚，

小心啊，这球自由人扑过去的时候还是被对手把这个机会抓住了。中国队在0-4落后之后，这次比赛的中断，看看能不能打断对手的一个手感和进攻节奏。二号位，哎，这球还是给了对手得分。看中队要不要挑战？三人拦网，0-5落后。第三局，现在只能是靠队员们在场上自己去调整，因为暂停教练已经叫完了。好球，这球终于是来了，王斌。发球质量很高，对手四号位还是七号哈里乌斯曼。哈里乌斯曼这一点啊，今天是状态奇佳，而且打得也非常的顺利。后三位置漂亮，23号王斌再下一分。这种球能够让中国队的情绪变得积极起来。对手应该持球了，这也是中国队这次发球啊，迫使对手啊出现了失误。给后排，中队保护做好，调整功，还有机会。后三位置漂亮，还是给23号王斌，他这一点现在状态好，也是从第三局开始至今的，就现在打得最顺最有激情的一个。打手出界，

看对手的发球，阿里乌斯曼，元泰，这球是对手打手出界，拦网直接打到界外去。温子华的发球，对手四号位的调整工，在中国队压力之下，对手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手。

0: 予定しました。これよりビデオ判定を行います。チャレンジ項目はブロックタッチの部分です。
1: 没有出现打手，就这个球这个回合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巴基斯坦队对于自己的队员非常的自信，他们也对于自己的状态很有信心，认为呢应该是碰了中国队的手，其实是他们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次挑战过后呢，温子华节奏有点被影响，发球下网。找四号位，做好保护，于恩泰。队长于恩泰的扣球被拦回。给到后二位置，对手再次拦网得分。中队又叫一个暂停。其实今天下午中国男排和中国 U23 男足是几乎同一时段进行比赛的，都是向着队史又一枚亚运会的奖牌去发起冲击。后二的进攻，好球啊！这球给了中国队得分。中国队再得一分，好的。出现发球下网的情况啊，六号队长于元泰。

好的，漂亮。十二号张哲佳。好发球，对手四号位，中队防守不错，后二位置再扣，这球是有点遗憾，但中队的防守意识相当的出色。

这球有接触。注意保护啊，这球中队可能注意力都在篮网上。

中国队再得一分，是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才逐渐算是找到一点状态。发球质量不错，看对手的一攻，再得一分。界外这球呢，中国队得分。好发球，中队注意保护，给到二号位，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给了中国队得分。好的，中国队第三局打到现在，比分追得非常紧，也迫使巴基斯坦队叫一个暂停。这个暂停呢，这是巴基斯坦队想要去打断中国队手感的一次暂停。这里边要古铁雷斯。哦，这球是拦网打手出界。

小心，这球中的其实我们的防守意识不错，但最后呢没有能够把这球再次救起。这个情况有点像第二局尾声阶段对手的二传主动进攻，发球出界，13-15，中国队能够往回追一分。对手的后二进攻，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1号穆拉德汗。

王斌。这球呢是中国队得分加上了，但是要挑战，而且现场放的这个音乐好像是中国队丢分。这就还是给了中国队加上，那现场的体展团队应该是把这个分数给看错了。好保护，元泰，可惜再次被拦回。李永贞第一下没有能够扣死。元泰呢？这下再次被对手拦回。一传不错，后三进攻，可惜啊！对手是再拿了一分。好球，漂亮！这是十二号张哲佳。这球的二传就是去找我们的副攻高点。现在在另一块赛场 U23 男足已经收获了亚运会的铜牌。好的，中国队漂亮，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份力量延续到排球的赛场。于元泰的发球，刚才有点进网，这是给到四号位，这篮网很积极，如果遭遇到这种球的话，确实是会让你在比赛里啊情绪上比较低落。江川做好保护，这个球先救起来，很可惜。这球两个队友就都跑到一块儿去了。用的这球能够救起来，无功过网。对手的后三进攻，中队要挑战。第三局现在是16-21。这球应该没有踩线。就是看两队队员现在的这个情绪，中国队普遍上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对手则是在七号阿里乌斯曼的带领下和穆拉德汉的带领下，都打得非常有激情。这球是难得的，难得能够看到中国队能够在第三局

局里有这样的表现。张哲佳的发球，对手的判断也很准，这球在自己肩膀以上就没有接。就中国队今天到了第二局后半段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一传成功率，包括一传的质量，都在明显的下降。这次界外，对手呢回了一分，回给了中国队一分，18-22。好发球，好防守，这个球就王鹤斌跑过去的这种积极性还是非常的高，但是这个球对手的扣球质量是更高的，18-23，对手是距离赛点、距离奖牌点是越来越近了。这是李牧指导，中国的教练组现在看上去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场上队员的情绪。对手的防守，中国的这球救回去，对手还是到副攻的位置，中国的这球不错，副攻过网先推过去，给到四号位，中国队本来是救起来了，但是呢救到界外，18-24，这场比赛危险了。巴基斯坦队在这局比赛里24-18领先中国队，也迎来了赛点，大力跳发，对手打了一个探头，那这样对手是25-18拿下了第三局比赛，三局比赛的比分25-18、25-16和25-18，总比分3-0击败了中国队。这是自1962年巴基斯坦男排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60年来第一枚奖牌，这是他们历史上参加亚运会在男排的赛场上第二枚奖牌，凭了1962年的铜牌成绩。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三美跳板的决赛。在今天的转播当中，仍然是非常荣幸有请到四枚奥运金牌得主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懋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仍然是按照上午预赛排名的倒序。由于报名参赛的人数有限，所有参加预赛的队员呢都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首先登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陈百杰，他和自己的妹妹陈百丹相继登场。
1: 决赛能够看得出来运动员的整个身体状态是比早上的预赛要兴奋很多。
0: 嗯，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感觉啊。
1: 嗯，跳板上能够从板的声音听得出来是非常的轻的，它自身的重量可能也不足以能把跳板能够压得很深，然后弹得很起来，能够给它这个力。入水的打开还是处理得不错的。嗯，
0: 大概在两年多之前，应该是2023年底的时候啊，当时姐妹两人还是前往到美国去参加12到13岁年龄组的比赛。这位是马来西亚选手李一清。顶跳405躯体向内翻腾2周半，
1: 打开有一点点甩过，跟他的起跳还是有一些关系，很着急去连接，没有把这个板完全等住，有一点点可惜了。这405躯体对于女孩子出场的第一个动作而言的话，是一定要抓住它，有一个出彩，有一个亮相的动作。嗯，
0: 这既是给裁判员的一个印象，也是给自己树立信心。
1: 是的。
0: 下面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

0: 同样也是向内翻腾两周半，陈子明选择用抱膝姿态来完成。
1: 动作的整体离板的粗疏度会差一点点，所以打开我们能看得到他好像入水有一点点没有来得及去做动作，所以打开会有一个松腰甩过的动作。对，他教练也能跟他说入水那是差一点点。嗯，
0: 在这次的亚运会跳水比赛当中，实际上韩国队总体的表现啊还是要优于以往。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拿到了五块奖牌，包括两块银牌和三块铜牌，其中银牌当中就有一块来自于女子双人三米板。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丽珠，
1: 动作完成算是顺利跳下来了，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名运动员可能能力上会有一点点欠缺。一个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他的离板还是稍稍早了一点点，在空间和高度上是会受很大的影响的。
0: 嗯，下面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王可盈，节奏上还是稍微的着急了一些啊，
1: 好像感觉他走板的速度是跑起来的而不是走起来的。105抱躯体是两周半的动作，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走板的力度。
0: 嗯，其实本身时间是很充分的。
1: 嗯，他一个向前走板的动作两周半可以做得非常的从容，去舒展他的展现他的优点。
0: 单个动作拿到42分，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到有机会啊去争取铜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争取奖牌的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和表现。这是金秀智，这个运动员他的

0: 个人经验还是非常丰富，参加了两届亚运会和两届奥运会。
1: 在我还没退役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同场比赛，现在来看着他比赛，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在第一跳当中整个动作看起来还是成熟和扎实了很多，单跳拿到54。下面是东道主选手三上沙野可，

0: 这也是曾经跟石田茂指导在同场竞技过的，他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这一项的比赛。理论上来说，您二位应该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相遇过，但估计你那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下一个动作上。
1: 是的，这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直观的来欣赏他的动作。
0: 嗯，
1: 能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并且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采用了五一五四的这个动作。
0: 在之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能力确实要更强一点，后来因为伤病的关系，五组的难度降下来了。
1: 嗯，
0: 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逸文，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向内翻腾两周半区，
1: 离板还是有一点点往后撤，
0: 对，
1: 着急去压板，有一点感觉没有站稳。
0: 其实在这次亚运会之前，我们在跟陈逸文做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提到过，长时间的训练和征战有的时候会让他感觉到有一些疲劳，再加上有一些伤病的关系，现在在备战的时候确实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1: 是的，逸文对他自己的要求很高，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他训练当中，可是训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0: 下面轮到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选手陈佳，在预赛结束之后，陈佳的排位是第一，

0: 非常急于发力，然后太想跳好了。
1: 陈佳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特点，跳板的特点非常鲜明的运动员，可以看到从他的动作起跳压板的整个位置和他压板的深度用板的力度是很足的，这也是年轻运动员在他跳动作的时候他能够展现出来的他的特点。入水打开也是有一点点可惜。对，
0: 裁判员呢对于陈佳的起跳高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跳结束之后有三位选手并列排在第一位，分别是陈佳、陈一文和三上沙野可，他们三位也是在预赛当中排名前三的运动员。在第二跳当中，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1: 有一点好像没有找到翻腾的点位的感觉。
0: 是的，
1: 半动作可以看到离板很是非常着急，非常想要去翻腾，这个定位就会差。定位一差的话，你打开你是一定找不到点。

0: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陈百丹，也是相同的动作。姐妹两人呢，今天的难度啊是相差无几的，除了在五组有不同的选项之外，其他的四个动作基本上都是两周半，一个躯体，三个抱膝。
1: 妹妹的能力感觉比姐姐要稍微欠缺一些。同样的205，可以看到两姐妹她完成的情况也是不同。
0: 下面

0: 是马来西亚运动员李怡清。哦呦，这个二连服啊，非常的可惜啊，向后翻腾两周半，这个失误实在是太大。
1: 205躯体同样跟昨天男版的207，它是同样对于运动员的成套动作来讲是很关键的，它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压上身，压上身，板压死了，你没有空间，也没有这个力量去传导上来，你就能看到打开是根本一点想要去挽救的时间都没有了。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尤其是跳板，女子跳板这个项目，大家的能力相差不大，所以选择的难度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一旦出现了这样明显的失误，要靠其他的几跳来追分的话，其实会更难一些。这是陈子明，中国香港选手。
1: 这教练也是朱家民，也是以前我们队跳台的一名很出色的选手。动作完成起来也是很吃力的。
0: 现在以前中国队的各位优秀的运动员，有很多呢也是前往到不同的队伍，同样也把中国跳水的先进技术带到各处。李一珠在这一轮里面要跳的是一个三周半抱膝，
1: 走板的失误有一点点大，想要去控制走板，担心踩出去，所以会有退板的情况。退板情况，那一下是非常影响他的那个心态，他一下子又着急趴出去去做动作。
0: 这整个身体的重心像钟摆一样啊，来回的摇，没有在一个自己舒适而且是合理的位置上。
1: 他发力的方向应该是一上一下，所以他前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入水。
0: 下面轮到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三个单项。
1: 很敢拼的一名运动员，405躯体很敢留住跳板，还有借助跳板，哦，可以看到很想要发力，
0: 翻板的太厉害，
1: 翻板的太厉害了，
0: 整个人从向侧向飞回去了，拿到45分。此前的两个单项呢，分别是双人3米跳板拿到铜牌，1米跳板呢获得第6名。韩国选手金秀智，
1: 老将，就是在比赛当中也是很能够稳得住。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难度，
0: 这一跳能够顺利的发挥下来，对于他的整个名次的保障是非常足的啊！
1: 而且并且大难度跳下来，跳好了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信心来讲是非常足的。他在后面的几个动作的话，他更敢去做动作。
0: 刚刚金秀智的107躯体跳了60.45分，三上沙也可以，是相同的动作。今天好兴奋，其实他这跨跳步和跳板的节奏结合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稍微有点抢，但仍然还是勇敢的起板，这个高度没有太影响。
1: 离板的方向可以看到，他是往上在走。他就是一周比一周完成得很轻松，他三周过来之后等于他不会去掉，他不掉的话他打开入水很从容。
0: 从前面的两个动作来看，今天的三上沙也可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72.85分，
1: 也是在看自己的回放动作。
0: 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陈逸文，在第一轮当中陈逸文的得分是63分，跟陈佳以及三上沙也可并列排在第一。太漂亮了，这个205绝对是经典的，如同教科书一般的，
1: 可以说是教科书的一个205躯体。看他压板蹬板的时候，他送的这个力，传导的这个动力链是很顺的
0: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个动作拿到了72分，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两个人都跳得不错，陈一文甚至水花更干净一些，反而他的实得分少了0.85。一方面呢，三上沙也可的那个动作要难了0.1，另外一组的走。

0: 较劲，竞争越焦灼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应该是越镇定的。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轮结束之后，陈佳的分数是138.95分，排名第一，三上沙也可排在第二，陈一文暂时排在第三位。前三名之间的成绩啊，非常的接近，第一和第二之间大概差了3分左右，第二和第三之间差了不到1分。比赛来到第三轮，陈百杰的这一跳要做的是305抱膝反身翻腾2周半。
1: 小运动员在跳板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去跳动作是有一点点吃亏，吃亏是在于他的体重和身高上面就有一定的有点压不动板，翻不起来。
0: 我们求教一个赛场外的问题啊，是不是跳板的运动员他就不会像跳台选手一样经历那么痛苦的控体重的过程？
1: 如果说你的体重太大的话也不行，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的平衡点。比如说我今天训练，我整体的感觉非常的顺，比赛我也觉得我这个状态是好的，我就会去称体重，这个体重哎，我认为适合自己，能够保持到最佳的状态，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参考，差一点点或者是多一点点都没有关系，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大赛当中要把这个体重调到这个范围以内，才能够出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跳板选手他的体重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啊去做决定的，能力越强，对于体重的这种起伏的敏感度就不那么高。
1: 不是说跳板的运动员不控体重，他也要控，但是呢，这不是他的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0: 这位是李怡清，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他和之后将要出场的王可盈此前是双人的搭档，获得第三名。在跳板上啊，马来西亚队还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具备争夺亚运领奖台席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0: 哇，这个动作很挑战，完成的不错。
1: 是的，走板稍微有一点出踩出去，但是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能力很强，蹬板、起板高度是很高的。
0: 这是陈子明，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选手，
1: 打开手碰水之后，有一点点松掌，所以他水花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有一点顶空或者没顶到。
0: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总共对五个阶段进行综合评价，每个阶段的扣分范围啊在0.5到2分之间，不是说水花不好就一定要把分数扣很多。
1: 从空中走板来看的话，感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入水的处理的方法有一点点不是很自信了。
0: 这位是韩国选手李义珠，这一跳5152。单跳得分目前呢是42分，三跳的总分125.6。马来西亚选手王可盈的这个动作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
1: 也是立定借板的这个力，也是又多使劲的去发力的去起跳。可以看他蹬板的时候，他的脚是有一个弯膝盖的动作。
0: 那跳板选手啊，一定要跟每一块跳板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他的性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有的软硬不吃，所以就去选一个自己能够和谐的板来用就好了。

0: 却是金秀智，来自韩国的运动员。今天韩国队如果想要争取领奖台的话啊，金秀智身上肯定担子要更重一些。
1: 从目前的三跳来看的话，就这样平稳的发挥下去还是非常有希望和竞争力的。
0: 是的，他现在呢单跳是拿到54分，三跳平均分大概在57分左右吧，57分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挥。三上沙也可，哇，今天这个状态很勇猛啊，305躯体。
1: 305在以前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这个动作对于他而言失误是最大的，是风险最大的。但通过时间的积累，今天的比赛看很成熟了这个动作。
0: 那从你的体验来看啊，305这个动作最容易影响动作质量的有哪些元素？
1: 第一，走板。
0: 嗯，
1: 走板比赛，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走板的心态一定是跟训练是不一样的。训练很放松，无论踩出去一点点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比赛不是这样的。当你的走板有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一定会
0: 慌吗？
1: 一定会慌。
0: 来看陈一文，
1: 哇，很兴奋，
0: 很棒，
1: 入水控制的很漂亮。
0: 是的，陈一文这是一个欲战欲勇的运动员，我们看到他的起板的高度，实际上第一个动作405，第二个动作205，第三个动作305，一个比一个高。
1: 看他起跳很高，入水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稍稍水花一些起来，还是跟他起跳定位有一些些关系。
0: 是的，
1: 稍微肩的力啊用的大了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向后翻腾这种惯性，他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拉过。
0: 连续两个高质量的72单跳的动作，现在陈一文的三跳总分是207分，排在第一。下面是陈佳，也是相同的反身翻腾2周半，加油。也不错，也不错，
1: 走板脚
0: 稍微抠一点，
1: 抠出去一些。
0: 对，当时他这个落板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攥紧了，还是有一点担心，后面调整的还是很不错
1: 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啊，可以从他走板，尤其是出现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踩出去踏出去跟退回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能够判断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我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选手还是高高悬挂在排名榜的第一以及第二位，陈佳暂时领先210.95分，陈一文版暂时排在第二。比赛来到第四轮，现在中国台北选手陈百杰这一跳要挑战的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1: 405抱膝整体完成度下来是很顺利的，但是呢在整个动作的技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小运动员在跳板的感觉。
0: 下面是妹妹陈百丹，

0: 他跟姐姐的动作，两个人出场一前一后，你能够判断得出来，妹妹的这个能力上面啊，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是很充足。
1: 有很多的小运动员，他们是来到了亚运会这样的大场面，一方面呢是自己比较容易紧张，另外一方面他会去尝试一些平时

0: 功率并不那么高的动作，所以我们看起来他的掌握程度啊并不是很充分。李怡清，这是马来西亚选手，多使劲啊！人家那个跨跳步最后一步放腿的时候，感觉水花都要踢出去了。
1: 是走板，从他第三步准备在做跨跳步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他很用力，因为他第四步踏到板上的时候，就能听到他的板身已经跟板是对冲的。
0: 当了一下，这个动作还是稍微的有点可惜。同样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话题，当你在大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损失会非常的严重。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还是走板的问题，还是走板的问题。嗯，其实前面三个动作对于这名运动员来讲是把握得很好的，跳出了正常的训练水平，但是大难度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啊。
0: 来，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女孩跳板的五个动作为例啊，大部分的运动员五个动作三个走板，那么平时你们在训练的时候，走板这个环节大概占比能有多大？
1: 我认为还是超过一半的。我们
0: 就这个太关键了。
1: 我们每一天光是练这个走板，我们从陆地上练模仿，我们就得要练个小一百次。然后
0: 其实就是这几步，
1: 人生当中最难走的这
0: 五
1: 步就是在跳板上。说句老实话，真的是这样。你每一天上板，你每一跳弹板，你就能感觉到我今天的状态是好不好。
0: 嗯，
1: 更不要说走板了。
0: 刚刚李怡洲的这一跳是帮助他拿到了49分的单跳成绩，目前四跳的总分是174.6。这是王可盈，
1: 滑出去，走板滑出去太多了。
0: 嗯，
1: 今天整场比赛感觉这名运动员的心态上是很想要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的，拼的劲儿是很足的，
0: 那个劲儿使得有点拧。来看一下金秀智，在此前几轮呢，他的排位还是相对比较靠前啊，一直在第四。啊，这也是够拼的，这也是305，
1: 很敢起。
0: 对，我觉得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将，他实际上比到最后一天了，这次同样也是三个项目，一米、双人和单人。你说疲劳吗？一定是很累的，
1: 一定会疲劳。
0: 但是在关键的，尤其是到了决赛轮次，每一个动作的起跳高度都还是比较的充分，动作也很扎实，还是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调动全部力量去拼起来。刚刚金秀智的这条拿到58.50分。三上沙也可，这一条立定起跳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对他个人来讲，这个动作已经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0: 是的，
1: 真的
0: 是的。就这个动作呢，未必是会帮他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只要不失误就谢天谢地了，
1: 不丢分。
0: 对，
1: 不大的一个甩过或者是不够的，他对于他来讲就已经是很好的发挥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打开入水的这个环节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腰部的抖动，一个松腰，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一个好动作的信号，但起码没有失误。来看一下陈逸文，来到了关键的大难度，
1: 没有，
0: 调整能力太强了。陈逸文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赛经验和竞赛的能力。王峰教练，
1: 是很高兴的，对于这一跳是相当的满意。
0: 其实9:05

0: 轮到陈家。最后登场的陈家在这一跳里面要做的是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他跟陈逸文动作难度的选择是一样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1: 这个205对于陈家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
0: 陈家呢，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是210.95排在第一，那这个动作他要跳到76分以上才能够持续保持第一的位置。应该是具备这样的质量，这水花很干净了。这个动作陈家是只得到了60分。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陈逸文目前的分数286.05排在第一，陈家是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三上沙也可。

0: 比赛来到最后一轮，陈百杰的这一跳5134向前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
1: 像能力稍微弱一点的运动员，或者是说他比较轻的运动员，他要使用的像5152啊翻转的动作，他可能完成起来不是那么的轻松，所以他会选择向前重转的一个转体。
0: 这样陈百杰今天全部的五跳都已经结束了。下面是陈百丹，中国台北选手在这一轮要做的是5233地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一周半。
1: 可以看到他起跳的时候肩的位置往后倒，他等于他起跳的高度跟板是平行在做动作。
0: 我们在连续两天的转播当中实际上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五组的难度是发展的较晚的，是因为这个组别格外难吗，还是什么？
1: 因为
0: 先来看一下这一段。马来西亚选手李怡清的5152，
1: 像转体的动作我们在从小打基础的时间段是比较长的，是因为它转体动作如果你在空中又转又翻的话，它的定位是很关键的。如果说你的定位在你从小打基础的时候你就没有练好的话，你后面你想在转体上面能有大难度的突破是很难，因为你越走到后面你的技术动作越定型，你越定型你就越难去改，所以转体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打基础。不着急去上难度，先把基础打好，但后期你上难度就会非常的快。
0: 这是中国香港选手陈子明，
1: 这名运动员他跳板的特点也是上身位置是很直，能看到他起跳也有高度，但是他的力度不够，所以他在翻转转过来之后入水，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个空间很低就完成入水，是有高度的，但是没有速度。
0: 单跳拿到48分，这样最后的得分呢是228.25。

0: 这是李艺珠，来自韩国的运动员，最后是立定起跳的动作，205抱膝。
1: 运动员会把立定动作放在最后一个。

0: 个跳，可能跟他自己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他会觉得最后可能心理压力负担有点大，所以我干脆不用走板的动作，我把立定动作放在后面，我安心一点。
1: 这样韩国姑娘最后的得分是225整。下面王可盈将要来到自己的最后一跳。马来西亚这一轮做的也是5组的转体，这是一个大部分运动员的普遍选择。
0: 但是看好像是不是整个方向有点往左边偏移了。
1: 总分216分。下面轮到韩国选手金秀智，最后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今天还是总体比较稳定的啊，
0: 3个走板动作全部都抓住了，
1: 是的，
0: 而且能够踩到一个很好的发力点。
1: 下面来看一下三上沙耶可的最后一跳，这一跳的质量呢，其实还是决定了奖牌的归属。啊，没有问题啊，今天三上沙耶可确实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这一跳他只要能够跳到18分，就可以超过目前排名领先的金秀智。
0: 他以前跳5154，现在跳5152，对于他心理压力来讲，至少是减了一半的。
1: 这是很轻松的啊。这样，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最后的得分332.35，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其他已经完赛的选手，排名第一。由于后面只剩2个队员没有完成比赛，所以三上沙也可也是锁定了一个领奖台的位置。下面轮到陈一文最后一跳，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一位。
0: 走板退板着急，第四步踏的有一点着急，所以想要去拉跨跳步，就有一个退板的动作。
1: 由于在前面的4轮比赛当中，2位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的比较的突出，所以这个分数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可以提前祝贺中国队，起码是在这个项目上啊，再次将要登上最高领奖台。陈一文在这跳结束之后，最终的总分定格在了358.05。最后登场的是陈佳。

0: 也不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赛场的陈佳，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再次向我们证明了，真的女子跳板这个项目目前是中国队可以说是实力最超群的一个项目群组之一。
1: 是的，
0: 不管是单人和还是双人，跟其他参赛选手相比啊，确实这个实力是断层领先的。像陈佳的分数呢，最终是跃升到了第二位，获得了一枚银牌。中国跳水队从1974年开始参加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女子跳板始终夺得金牌。到目前为止，加上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整整14连冠了。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力非常超群的中国跳水梦之队，也是连续14届亚运会包揽这个项目的冠亚军。来了解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两位中国选手陈艺文和陈佳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冠军以及亚军，成绩分别是358.05和347.45。日本选手三上沙也可收获了铜牌。

0: 今天对于日本队这名选手是跳出了超水平发挥的成套动作，
1: 确实是三上沙也可能也是经过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包括伤病啊、身体发育等各种样的因素吧，这使得他其中在有那么两个赛季还是很难坚持。又重新回到赛场之后呢，在连续的两届亚运会里面都是登上领奖台，恭喜各位，特别要恭喜陈英文和陈佳两个人携手拿到双人金牌之后，今天将要再次携手站上领奖台。非常感谢石廷茂指导的精彩点评，各位再见，
0: 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金牌争夺战，由中国队来对阵印度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在前两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印度队今天是一身红衣。中国队呢，在小组赛阶段5场比赛全部获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目前，中国队是本届亚运会当中唯一一支还没有丢过球的队伍，所以我们的防守呢是非常的稳固。而恰恰呢，印度队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他们的进攻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已经打破了之前由中国队保持的单届亚运会的进球记录。目前为止，印度队已经打进了68个进球，所以进攻的火力是非常的旺盛。这个对今天中国队的防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开场之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在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9号刘平，其他的队员包括3号杨刘、6号张颖。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啊，在左路到底线附近了，打到射门区里，对方守门员把球踢出来，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另外中国队首发还包括10号钟佳琪、11号戴文、13号李红、16号队长欧子霞、18号邹美荣、23号范云霞、26号陈阳，还有35号谭金壮。中国队这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阵容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的稳定。从24年的巴黎奥运会开始啊，这一套阵容呢就不断的在经历着磨合。首先呢是在24年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银牌，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已经是中国队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另外呢，在去年又在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拿到了金牌，这也是事隔多年之后啊，事隔17年啊，又一次能够拿到亚洲杯的冠军，这是队史第3冠。这球已经出界了。

所以呢，现在的这一套阵容啊，无论是现在首发还是替补轮换，大家首先磨合得非常默契，另外呢就是作战的气质非常好，场上思路很统一，同时呢因为过往有着非常出色的战绩，所以哪怕是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啊，往往也会有比较好的信心，团队感是非常强的。开场之后，中国队还是给对方带来了一些压力啊！到了23米线之内，这是对方犯规了。曲棍球比赛呢，因为球不能够击中腿或者是身体或者是脚啊，所以呢，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被裁判员判犯规。今天呢，场上的两位裁判员，一位是来自韩国的金润善，另外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德福尔日。看中国队横传到门前，又吹了进攻犯规。曲棍球比赛呢，对于裁判来说啊，整体的执裁思路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挥棍类、挥杆类的项目。所以呢，在场上运动员，一旦他的安全，裁判员认为被威胁到了啊，都会吹犯规。这个安全的威胁呢，不仅仅是来自于球棍的击打啊，同时呢，打出来的球，如果裁判员认为呢，是能够威胁到安全的，同样也可以吹犯规。这场决赛一上来确实非常的焦灼，对方打到射门区里。防得很好啊，这一下防得很好，因为一旦球啊，对于攻方来说，到了射门区里，制造这个短角球就是首要的任务和目标。所以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压力其实非常大，要避免呢这个球击中自己的腿或者脚或者是身体。好球。一节比赛呢是15分钟啊，现在呢第一节比赛前5分钟已经过去，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两支球队呢在半决赛当中的消耗程度也不太一样啊，中国队呢最终是和东道主日本队，苦战4节还是0-0，最终是通过点球的方式啊4-2淘汰对手过关。而印度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面对韩国队，最终2-0击败对手啊，进入到了决赛里边。裁判出示了一张绿卡，绿卡呢在曲棍球比赛当中就代表短暂罚离赛场2分钟。现在呢，中国队在场上是多一个人，11-10。这是印度队的22号考尔。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利用好这2分钟人数上的优势。因为像这样实力接近、非常焦灼的比赛啊，哪一方在场上能够先领先就非常关键。中国队还是在左路。这个区域打得小了一点啊，人员比较密集，球也第一时间没出来。小心对手反击。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作为卫冕冠军来参加到亚运会的比赛。上一次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呢，也是我们队史在亚运会的第4金，距离韩国队的5金呢只差一个，因为韩国队现在是女子曲棍球亚运会赛场上金牌数量最多的。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2分钟罚时还没有结束，巴尔杰特考尔暂时还回不来。

范云霞，这是一个任意球，曲棍球的比赛呢，只有在球进入到 D 区啊，就像大写字母 D 一样，也叫射门区之后完成的射门，飞进球门才算有效得分。如果是在 D 区之外，球直接飞到球门里，这个得分是无效的，就算是相当于直接出底线。而在 D 区的外围五米之外呢，还有一圈虚线，这个其实就代表着，如果在任意球的判罚上啊，罚球地点如果是在这个虚线里实线外，那么第一下呢，这个球必须要滚到虚线之外才可以。球呢一定要滚动超过五米才可以再发动进攻。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尽管中国队获得的这个任意球位置啊，距离地区已经很近了，但是还是只能先打到虚线外面。这个是在二十三米线之内，曲棍球的任意球主罚规则，就是球一定要滚动五米。曲棍球的比赛呢，换人也是非常的频繁，不用停表，只要在场边呢完成队友之间的交接就可以。所以这也是为了确保曲棍球的比赛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节奏当中进行。中场位置印度队把球断了，这个球没给哨，对方就地组织反击，已经到了地区里，小心啊，比较空，对方那个反手打门还是很漂亮啊。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还有五分四十二秒的时候，印度队是抓住了我们在防线上的一个漏洞，反手打门直接把球打进去了，中国队零比一落后。进球的是二十号拉勒姆亚西米，这个也是在赛前啊，刚才这个小仪式当中的主角，因为今天呢是他代表印度队出战的第200场国际赛事里程碑，这个进球对于他来说也是里程碑的最好注脚。印度队打进这个球之后很兴奋，其实不难理解，过去的五次交锋当中呢，印度队是难求一胜，对我们是一平四负，唯一的一场平局呢是发生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艾利森·安南，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的过往非常辉煌的履历，作为球员作为教练都有着非常好的出色的表现，所以他和中国队合作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他刚上任的时候，中国队当时还一度排在世界第十四啊，现在已经来到世界第四。对方在右路先过掉一个人，哎，给了短角球啊，吹了中国队禁区里的防守犯规，给了对方一个短角球，中国队防守的压力又来了。第一节比赛还有两分三十二秒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啊。这球起来之后呢，裁判员是认定我们干扰对方接这个高空球，因为接高空球呢确实是从规则角度来说完全保护接应者，就是只要有人，裁判员认定他已经在这个球的落点上，直到他把球停下来之前，防守队员都不能上来干扰。小心对方的短角球，停下来直接打，还是很有威胁。二十五号纳夫尼特考尔，这届赛事当中呢也已经打进了十个球了。第一节比赛到尾声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看看中国队是不是能够利用好，利用这个边线球啊，又进行了换人调整。

在左路，这是陈阳。边线带球的时候呢，缺少接应点，就是层次不够丰富。中队快开任意球，打到地区里，进攻犯规。高位一直在压迫对手，印度队明显呢是想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因为第一节比赛时间剩的也不多了。中队中场中路还是要给对方一些压力啊，这个转身转得太轻松了，而且呢55号迪皮卡是对方的进攻核心，目前呢单届赛事已经打进21个球，这是目前射手榜第一，而且也已经打破了之前中国选手谷炳凤保持的单届进球记录。这一届迪皮卡其实已经破了很多记录。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队在场上暂时是0-1落后于对手。中国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暂时0-1落后于印度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节。在亚运会的历史上呢，印度队曾经有一次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啊，就是当时在1982年这个项目刚刚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那一次呢印度队是借助着主场的优势啊，因为82年是在新德里，最终是拿到了这枚金牌。那块金牌呢，也是印度队迄今为止历史上在女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啊拿到的唯一一块亚运会金牌。中国队快发，还是在右路。第一节比赛客观说我们进攻上没有给对方的防守带来太大的压力和威胁，尤其是在射门区里的处理球需要更果断。破坏掉了对手的传球，中场位置向前的推进又失误了，对方沿着右路推进到23米线之内，还是在地区正面，乔蒂因为对手比分领先啊，所以在控球的时候看上去还是比较有耐心。这个时候其实反而要求我们要更有耐心，因为比赛刚刚第二节开始啊，只是一个球的差距，我们还是要先守住，不要让对方再扩大领先优势。小心啊，这个球已经到射门区里了，漂亮，好破坏啊！看准了时机，直接把对方这个球给破坏了。今天反倒是印度队在防守上啊，高位的压迫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我们现在想要推进到对方的半场，对方呢因为有防守压力，所以推进的不是很容易。这次成功到23米线之内，好的，到了地区里，给了短角球，给了中国队短角球。这是今天比赛里边中国队获得的第一个短角球的机会。

这是陈怡啊，在射门区里制造了对手的犯规，这个挑球过人完成的非常漂亮啊，动作很连贯。裁判呢是吹了对方的危险挥棍，看看转角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刘晨成来罚，停下，有配合。比赛还在继续啊，裁判员啊犹豫了一下，还是给哨了。应该还是一个短角球，连续的第二个。刚才那个球应该是在地区里，看看是不是击中了对方，击中了对方的腿。对方在倒地，倒地这一下的时候，球是打在腿上。连续第二个，这是一段围攻的时间。刚才这个配合呢是有设计的，看看这一次停下来直接打了，又被对方挡出去，中国队获得23米线球。好的，到地区里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对方这个高球接球的时候停球失误，不要着急啊！这会儿我们不要着急。每一次球权呢，还是要先控好。你现在感觉呢，急于扳平比分，有球的时候总是想赶紧打到对方23米线里。对方快发，任意球快开，印度队。还是一个任意球这个球呢印度队也得先出5米，很危险啊！但是这个球裁判也吹了印度队进攻犯规。我们今天进攻一端呢暂时还没有对对方形成这种连续的打击，当然这也是因为两支球队的实力啊非常的接近，这种比赛真是纯看临场发挥。对方在正面到了23米线之内，给到右侧，还是任意球，这球得先出啊！断的没问题，裁判没有哨，看看反击能不能起来。这是一个长传球啊，但是落点呢是在对方的控制范围。借着这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场边双方又在走马换将，印度队应该是想等到这次防守结束再换。这球停得不错，马宁。好的，这个斜线突然看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漏洞，有机会，门前的乱战，这个球看上去马上要出底线了，但中国队没有放弃，把这个球给勾回来，又到了对方射门区里，点球，裁判判了一个点球，这是中国队对对方防线形成连续打击。

何江欣帮助中国队创造了一个点球，这个是要比短角球还严重的判罚啊！这个球是认为呢，在背后应该是侵犯到了何江欣，而且裁判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犯规，就是在射门区里的故意犯规才会来被判罚点球。绝佳良机啊！中国队看看能不能扳平比分。这球由张颖来操刀，目前的赛会已经打进七个球。哎，这个球被对方扑出去了。哦，中国队点球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啊，比较可惜。这球想打一个低球，而且呢被对方猜出来了射门的方向。对方守门员下地速度确实很快。十一号萨维塔。第二节比赛还有最后两分钟。现在停表状态，现在是停表状态。裁判呢是在和双方的球员进行交流之后啊，又走向了场边，是不是替补席有一些问题？感觉是要掏牌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没有看到场上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应该是向中国队出了一张绿卡。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转播信号当中会不会有交代。十一号弹文现在被出了一张绿卡，所以相当于中国队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啊。第二节的尾声，因为正好就是剩两分钟结束啊，所以这两分钟的罚时呢就代表着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肯定都是少一个人了。到了射门区里，这个球离得相对远了一些，不是很好追了。刘晨成，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啊，就是不要在这个少打一人的情况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再让对方得分。防守的注意力要集中。最后五十多秒钟，对方自己传球失误。这球想，把球挑起来，高球长传没过去啊。call 二。这一次防守中国队相对空了一些，刚才吹了进攻犯规。最后的五秒钟，好，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两节过后，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印度队。

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条不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中国队和印度队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目前的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印度队。整个今天前两节的比赛里边呢，如果来看中国女区的发挥，在第一节里边我们自己的进攻没有完全打出来，在防守一端啊，其实第一节也出现了一个纰漏，所以才丢掉了我们在本节赛事当中的第一个球。当时是很明显啊，在地区之内漏掉了对方的一个球员，所以呢让对方几乎在没有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一个转身射门。第二节比赛中国队感觉持续的找到了一些状态，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两端呢都在回暖，但是比较可惜呢就是曾经错过了一个点球的机会，没有能够得分。但整体来看呢，两节球下来走势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在向上，虽然这场比赛到现在是个逆风球，但是我们自己的走势是向上，所以第三节比赛看看是不是能够延续住这个势头。而且呢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提到一点很关键，就是中国队今天的两个边路的利用，横向的撕扯还是少了一些，或者说有质量的横向撕扯少了一些。好球，转身完成了过人，人缝里边突出来，漂亮，到了地区里横传，门前的混乱，对方把球解围出来。刚才是范云霞的突破，很有穿透力。好的，左路的突破，这是刘晨成，这是制造了对方在禁区之内的防守犯规，转角球。第三节比赛一回来啊，这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基本上没有怎么让对方摸到球，都是持续的在给对手压力。比较明显的一个在地区里边角出球，来自陈怡的传球，这球其实也是经验的体现。中国队今天获得的第三个短角球，能不能转化成为得分？开出来停打，对方扑出来扑得很快，还是短角球，这球是不是又打在了对方的腿上？连续两个，这个跟第二节比赛里面很像，看看这一次会不会有战术变化。这场比赛里我们第一个短角球其实当时是有传球的设计，但是今天中国队整体感觉好像球速都偏慢，所以传球多了之后呢显得有点复杂，没有完全打出节奏来。看看这一次

还是直接打了，对方在门前把球挡出来，啊，又是点球，又是点球，又是点球。中国队这场比赛

直接就判了一个点球，也是属于在地区内的故意犯规。对方守门员刚才很明显是想把这球直接给收了，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现在应该还是在等视频裁判的确认。看看到底是什么。那最后呢，确认之后给了一个短角球，给了一个短角球，没有给点球。所以呢，认定这个球，裁判第一时间手势非常明确啊，先给了一个点球。但是这个，慢动作，大概视频裁判认为这个球没有完全被对方守门员压住，没有完全控制住，虽然是有这个意图，但是效果没有达到，所以还是一个短角球。这是连续第三个短角球了，中国队几名队员在地区前也在商量，这次看看有没有变化。刚才两次呢都是直接打了，停，还是打，球还在对方的地区里。这一次还是没有办法把短角球转化成为得分，对方应该是有人受伤了，可能是被球击中了，或者是球杆啊震到手了，就是第一下啊，挡对方挡中国队这个射门的时候，对方这个手可能被震到了，所以裁判呢也先停表。第三节比赛回来，印度队基本上还没有怎么到过我们的半场，所以这个比赛的整体走势是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提升的是威胁球的这种成功率。两个人形成夹击，球已经出去了。第三节比赛这前半节啊，客观说感觉我们的进攻啊有点这光打雷不下雨。确实这个球能长时间在对方半场，甚至在23米线里，但是真正的威胁没有创造出来太多，还是在关键区域的处理球不够果决。中国队借势在进行换人调整。张颖，吹了中国队犯规。这个半场的裁判是来自比利时的劳林·德福尔兹。这是一个危险击打啊！就像这种球，上半场比赛我们介绍过裁判员对于危险击打的这种判定，一个是球杆高度，一个就是这种击球明显是这种大力击球，又是冲着人去的，就会被裁判员判定为危险击球。底线。脚踢球了，任意球快发，中国队推到23米线之内，还是对手犯规啊！这个球还可以快发，这个时候还是要先出虚线。

嗯，这种球小心一点啊，对方一看到我们这个球没停太舒服，马上就逼上来。现在整体印度队的阵型都是在上提的，挑起来长传，好的落点，球停得不错，漂亮，过人摆脱，到了二三米线之内，到了射门区里横传，这球像炮弹一样划过对方的门前，但很可惜呢，中路包抄后点其实欠缺了一点层次。这场比赛到现在呢，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一点，就是我们在半决赛里边的消耗啊，确实要更大一些。因为那场球呢是跟东道主日本队最后打到点球，一直是0-0，消耗确实多一些。好断，这踢球了。对方一直沿着左边线向前推进，还是吹了中队防守犯规。印度队转移到右侧，大力横扫，漂亮，这球挡得好，哎，地区前面有点空。还是在地区里，好的，球权完成转换，看一看中国队反击。现在中路还有远端是多箭齐发呀，这球追不上了。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半，现在这场景呢是第三节当中印度队少有的啊，能够整体阵型全都压过中线。第三节大部分时间里面他们一直是在被我们压制。中国队球权，最后40秒钟，第三节比赛，把对方逼到自己的底线附近，但是他们在等时间结束。好，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1，中国队暂时落后1分啊。接下来还剩下最后的一节比赛，我们期待着中国队能够赶紧调整，尤其是在进攻一端啊，威胁球的成功率还是要提升。好，回到比赛里边，0-1落后的中国队，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最后一节15分钟的较量。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中国队。第三节比赛里边呢，其实我们，多数时间里啊，都可以让对方已经过不了中线，但是呢，就是在关键区域，我们的传球成功率还是要提升。好的，挑起来完成过人。

而吃印度队的犯规。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犯规了。印度队的推进在左路已经到了23米线之内，这个球吹了印度队的犯规。还是在左路啊，过了23米线，好球，球没停好，就地反抢，中国队的任意球。这个比赛的节奏到目前啊，还是证明了一点，就是高手过招啊。因为毕竟中国队和印度队现在是亚洲排名分列一二，就高手过招，你哪怕只有整场比赛里只有一个小的细节把控失误啊，都有可能被对手惩罚。而中国队到现在，其实我们就是那一次防守当中出现漏洞，让对手直接得分了。后面来看呢，其实我们反而制造出来的进攻机会要比对方更多一些啊，无论是咱短角球的次数啊，包括还有一个点球，其实我们的威胁是更大的。那这种横传球被对方切断了，比较危险。印度队直接投入了反击。地区前正面向左路转移，好挡，警报还没有解除，好的，吹了对手犯规啊。今天我们看到应该是男队啊，也在看台上呢给女队进行着加油助威啊。男队这一次呢在明天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啊，将会是和东道主日本队来进行5-6名的排位赛，但是呢现在已经是确定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的资格。这是一次非常凶猛的相撞，裁判先停表了。因为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曲棍球这个项目呢，从规则的设置到裁判员的执裁都是最大限度的保护球员的安全，所以在比赛里啊，像这样的碰撞几乎是不太常见。脚踢球了，赶紧回位置，客观来说印度队的这场球在取得1-0领先之后啊，他们自己整体的思路也显得相对比较保守。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在右路任意球，

打到射门区里，还是被对方先破坏，而且有机会形成反击。直接沿着左边线啊，一路带到了底线附近，在这儿呢稍微控一控。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比赛的时候反复的强调，就是这场比赛不仅仅代表着一枚亚运会的金牌，同时还代表着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那印度队呢，虽然他在东京奥运会是拿到了四强的成绩，但是上一届巴黎奥运会他们没有获得参赛的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今天这场决赛他们取得1-0领先之后啊，显得有一些保守的原因，就是实在啊，面对着奥运会入场券的这个结果，实在是不希望把这个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很快的就葬送掉，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战术选择。领先之后马上就稳固防守，哪怕不要控球，不要球权，也不制造进攻的威胁，就是要保住领先。还有最后的不到5分钟，仍旧是一个球的差距。又到了我们的23米线之内，靠近底线。印度队犯规了。现在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好的，松露突破，带着身体对抗，打到射门区前，有没有机会？这个球对方明显犯规了。对方有一名球员还倒在了地区里。最后时刻啊，中国队应该是要上11名外场球员了，门将也下来，现在是留给对方一个空门，这个在规则里是允许的。下门将上11个外场，这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制造人数上的优势。但这种情况呢，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就是对方很有可能把握住反击的机会。所以现在中国队是孤注一掷，看看能不能收获成效。好的，挑球到射门区里，距离球门很近，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中国队的门将刘平，小心啊，不要让对方到射门区里，现在是空门状态，没有守门员，球出去了吧，对，球出界了啊，中国队快发，现在是11个外场球员啊，要抓紧时间，只有一球的差距，最后2分半，中国队推进的很快，这边比较空，好的，到了射门区里直接打，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挡出去了，23米线球。像这样的射门啊，在今天的比赛里几乎都很

少见到啊。脚触球了，很可惜。还在走表啊，因为这样的，对，这样的情况是不停表的，所以还在走表。还是中国队犯规。现在还是11名外场球员在场上，中国队，所以就不能让对方进地区。快发出来，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半分钟，而且还是对手的球权。比赛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够了。好，全场比赛结束，印度队最终是在决赛当中1-0击败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曲棍球的金牌，这也是印度队队史上第二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仍旧保持着只要参加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就能够站上领奖台这样的记录。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能看出来，确实在半决赛里边消耗比较多，银牌虽然遗憾，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队可以继续在奥运会预选赛里边拿出自己想要的状态和表现。好，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场。目前呢，东京水上运动中心马上将要拉开的是本届亚运会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的决赛序幕。在今天的转播当中，还是有请到奥运冠军施廷懋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懋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已经来到了跳水赛事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那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仍然是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保持全胜，正如以往。马上我们将要看到的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除了两位中国运动员练俊杰和赵仁杰之外，包括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的选手都是拥有不俗的实力。
1: 是的，也是在所有跳水的项目当中最有悬念也是观赏性最强的一个项目。
0: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在这个比赛日稍早的时候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参赛的人员都有不错的发挥，顺利地进入到了决赛当中。他们在决赛里面的出场顺序主要参考的是预赛排名的倒序，而预赛获得的分数是不带入到决赛里的。
1: 所以运动员在参加预赛或者是半决赛的时候，是非常希望能为自己有一个好的出

0: 场名额。
1: 嗯，
0: 所以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的成套动作的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啊，我们指的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如果在决赛里面两位选手他们的表现几乎完全一致，这时候预赛的发挥其实给到裁判员心里，他就会考虑这个运动员这一套动作的成功率。
0: 是的，因为他有一个连续作战的能力。
1: 比赛正式开始，莫加达西这位运动员在今天的首轮第一个登场，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五个单项。踢一条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
0: 这个动作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不算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动作，但是处理入水处理成这样可能会影响他成套动作整个的信心的储备和他第一个出场的第一跳的印象。
1: 嗯，实际上这位选手报名参加了本届亚运会所有的男子项目，包括两个三米跳板、一个一米跳板以及两个十米跳台。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第一轮也是要做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的动作。啊，好了很多啊，这个质量一下子提升起来了，
0: 也是没有受到上一门运动员的影响啊，还是把自己的动作和节奏也是跳出来了呢。
1: 整个登台的动作非常的轻巧，对比他个人的一个身材条件来说，这个起跳的高度还是不错的，68.80。下面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米亚林，这同样也是一个板台尖项的运动员，此前的双人三米和双人十米都有参赛。

0: 可以看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跳台上面准备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
1: 这时候施廷懋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在准备这个动作立定站在跳台或者是跳板最末端的时候，你们会在想什么？
0: 我个人的习惯来讲的话，我是什么都不会想的，我只是会浅浅的呼吸，深呼吸两下之后我就开始我的动作。
1: 刚刚米亚林的这一跳是64分。下面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有奖牌斩获，此前的双人式的跳台拿到第3。
0: 起跳跑台拉手的时候，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身体是已经趴到跳台外面去了的，而我们所谓的身体拉直，它的标准还是不要超过你的脚尖的位置，而跑台的时候拉手的时候也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的去让你控制你的上身的角度，所以说呢这个跑台的动作确实有点太远了。
1: 单跳是61.5。东道主运动员大久保树，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是选了407这一跳，这个组别选手背对泳池向前空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技术要点？
0: 首先第一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的一个面对跳台做动作的这个恐惧。因为四组对于男孩来讲的话，其实通常多数会用407抱膝这个动作，像我们国家也有很多陈艾森啊，包括邱波呀、杨健呐，也是采用的躯体，但是他在训练当中确实练的话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利塞斯，刚刚的大久保树单跳拿到80分。这个翻腾的速度很快啊，
0: 完成很高啊，3.5周过来之后能看到他在5米以上就完成了3.5周的动作。

0: 是的，第一周几乎是第二周都已经在抬头以上的高度翻完了。
1: 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在七米台以下六米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三周半的动作，就是入水稍微松早了一点点，水花没有很漂亮，
0: 细节上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粗糙，没有完全的处理到位。韩国运动员金英哲，这是十米跳台的老将，今天的这个第一跳107躯体还是显得有一些松，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到比赛状态，
1: 同样也是犯了一个跑台惯性发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抛物线定位不好，他就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他打开他是很难去控制，因为十米台他本身他有一定的高度。
0: 对于这样能力的运动员来讲啊，107躯体这是一个女子跳台的常用动作，大概只跳到50多，不到60分的话，还是偏低了一些。下面轮到玉井陆斗，果然还是具备奥运奖牌选手的水准啊！
1: 是的，包括今天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强和不能忽视的一个对手。
0: 是的。为了追求更高的起跳高度，我们看到他的起跳之后距离跳台的抬头位置是非常近的，所以整个动作的完成高度是相当的充分，单跳拿到80分，并列排在第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玉井陆斗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也是日本跳水项目第一次拿到奥运奖牌。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的年轻运动员赵仁杰，赵仁杰也是今天全场最小的运动员。第一条407抱膝，很漂亮哇，好干净的水花效果，
1: 入水很干净，从它起跳离台空中连接到打开入水，看得出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是的，赵仁杰这个运动员啊，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颇有大将风范。2011年5月份出生，实际上大概在21年、22年的时候，他还在比青少年组的比赛，但是到了2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锦赛舞台上最年轻的运动员了。赵仁杰刚刚第一跳拿到了86.40分，排在第一。下面轮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练俊杰，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也很不错，练俊杰还是明显感觉到对于这个动作他自己是有控制的。
1: 因为男子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而这样难度不是很大的动作，他反而有的时候会稍微控制一点点
0: 的
1: 力去做。
0: 那这时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个人比赛经验的体现啊，不能说第一跳就完全的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
1: 是的，因为跳水尤其是高台，它的控制是大于它发力的。
0: 这样在第一轮结束之后，两位中国运动员赵仁杰和练俊杰都跳出了非常高的水准，一个跳了86.40分，另外一个呢是跳了83.20分，起码从有效分的表现来看是优于预赛的。两位日本运动员是并列排在第三位。比赛来到第二轮，莫加达西来自伊朗，这个207抱膝还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啊，向后翻腾3周半，
1: 看得出来他站在台上刚一弯腿就能感觉到他的下巴已经抬起来了，抬起来之后他再去登台连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定位，也没有办法去抱腿。
0: 实际上运动员还是非常想发力的，他这个腿向上兜向上摆的这个速度很快，也足够猛，但是翻腾的速度就已经完全失控。 就是来自马

0: 西亚的克莱蒙特。
1: 跑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退台，是跟他着急往下去翻腾，想要去抱腿连接有一定的关系。包括打开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提住吸腹的动作，他也没有完全的能够提得住。
0: 下面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动作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两周半的动作还是有效的回避了他在这个组别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更大的风险。
1: 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脚尖抠住跳台使劲往前翻。
0: 一个米亚林在这一轮里面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难度顺利的度过了难关，单跳拿到51.8。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的这一跳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

0: 起跳完成也很高，也大概是在5米的位置，打开有一点低头，也是台上一周半完成打开，
1: 低头的时候就看不清水面了、
0: 因为你顺着这个惯性过去，你低头的话就等于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入水点，然后你滚翻的时候它就顺着这个力它就有一个摆下去的动作。
1: 下面是大久保树，两位日本运动员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都拿到了80分，并列排在第三位。这一跳6243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也不错啊，这个动作对于男孩来说也没有太大的考验。
0: 水花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入水的角度还是有一点点不够，也是因为起跳弯手推台的时候没有能够完全的接到推台的这个力，所以臂力的动作它不仅仅是手腕，大臂小臂和整个肩它的要求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的。
1: 三个动作73.60分，目前的两跳总分呢是153.6，暂时排在第一。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626，向后翻腾三周抱膝。六组这个臂力组别的选手，每一个动作都是跳的完整的周数，转体的度数略有不同，还有一个类型就是单纯的翻腾动作。
0: 没有太大的失误，对于像有些运动员他在做六组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翻腾转体的动作，有些人是纯翻腾，他主要还是看他这个运动员他的向后的感觉是否好一点，或者向前，因为他打开之后向后的翻腾的话，一个是往上，它等于说是向后的入水，所以有些运动员他比如说他向前感觉好，他就会选择向前的一个转体过来入水的动作。
1: 一般做626的运动员，他的207和307也会更有信心一些，
0: 他打开的方向还是不同。
1: 下面是金英泽，韩国选手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哎呦，这个可惜了，可惜了。实际上，从他在决赛里的出场位次就能够看得到，在预赛里面实际发挥是很不错的啊。这个407失误还是太大了，完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入水点，手都没有对准水面啊。
0: 决赛的发力过大以后，跟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他连接的点位不一样，他打开的判断他就没有那么快的去找准他的入水点。

0: 下面是玉井入斗在这一轮里面要完成的207躯体，这个挑战还是不小。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质量，入水的角度明显不够了一些，但由于是难度比较大的动作，所以这也是在可控的范围内。
1: 可以能看到他起套连接的时候头没有动作，所以他打开差一点点，他不会有非常大的失误。
0: 这是玉井入斗的教练苏威。玉井入斗呢，在13岁的时候就拿到日本跳水的全国冠军，他目前仍然是保持着最年轻的全国冠军这样的一个记录。下面来看一下赵仁杰，赵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这一条6245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
2: 漂亮！哇，太
1: 干脆，声音很干脆。
0: 是的。啊，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啊，听觉在现场听到选手入水的这么干脆，完全刷屏的声音，啊，也是让人感受到这场比赛的非常好的美感。
1: 一个漂亮的高分的动作，对于观众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0: 接近完美的发挥，帮助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拿到了91.80的高分。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练俊杰在五组的难度稍微低一些，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练俊杰这个队员呢，实际上还是对于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是他的教练于小林。实际上在拿到全运会的冠军之后，练俊杰的自信心会更强一些，此后的一系列的包括选拔赛在内的一些比赛啊，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争取到了在重要比赛里面单人参赛的机会，这在强手如林的男台项目当中还是非常宝贵的。单挑拿到81.6，他呢也曾经试图在五组上去冲击更大的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但是在赛前训在上难度训练的时候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对，这样在第二轮结束之后，赵仁杰的分数来到了178.2，排名第一，练俊杰排在第二，玉井入斗和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大久保树仍然排在第三和第四位。下面伊朗选手莫加达西拉开了第三轮较量的序幕。
1: 跳的时候很替他捏把汗啊，
0: 因为刚刚207确实试的比较多。
1: 是的，这样的连接的一个方向有一点打开，就感觉是懵的，完全是随着这个惯性去开。
0: 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呢，选手总共6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所以大家会根据个人的能力去冲击到几乎冲击到每一组难度的顶点，其中2组的向后和3组的反身是各个组别里面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下面是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在这一条选择了6组的臂力动作，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半。在以往的跳水规则里面，实际上有额外的一条，针对于6组的这个倒立姿态，需要有3秒的静止动作。
1: 静止动作。
0: 现在呢，是只要有静止的一瞬间就可以了。
1: 也还是看到，我们能看到他的入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体的动作，主要还是在他起跳的时候，完全是在台下

0: 去做这个转体动作，所以它过来入水它是收不紧，收不紧它的整个转轴的这个力度是很大，就随着这个力量就过去了。
1: 刚刚克莱蒙特的单跳得分是43.2。米亚林在这一组里面也要完成臂力的组别。

0: 在推台打腿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分腿没有问题吗？
1: 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分腿这个动作在转体当中是一个特别大的禁忌。像我们在针对转体动作分腿这个上面，我们会去做一些专门的，第一就是力量性的训练，我们比如说会绑一个沙袋在我们的脚上，我们去做一个转体的模仿，或者是说直接就是加一块比较重的杠铃片在腿上。
0: 刚刚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单跳拿了64.8，下面轮到韩国运动员申正辉。2.07，
1: 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的话，这个动作实际处理的没有很漂亮，有一点可惜了。在小的难度的时候，没有很漂亮的入水效果。
0: 现在确实来到国际比赛当中，别说去争取领奖台的位置了，只要是想进入到前八名，二组男孩肯定还是要去冲击向后的翻腾三周半躯体这难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难度价值又加了0.3。
1: 是的。
0: 日本选手大久保树在第三轮里面要尝试向前翻腾四周半的难度，这也是今天全场第一个四周半。
1: 对于个人
0: 自信不足啊，
1: 对于他个人而言，其实这个动作已经算完成的不错了。刚刚赛前训练是要比这个差了大概有三分的差距，其实比赛还是很能拼的。
0: 三分的话呢，如果他这跳跳了5.56分的话，那可能就已经是这种部分失败的一个质量，在训练里面成功率有限。
1: 对，
0: 单个动作是61.05。下面轮到马来西亚运动员利塞斯，在这一跳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姿态。登台的高度很不错，很充分。
1: 是的，因为他登台的高度够充分，他的定位非常的好，所以他打开入水的那个点跟他的定位是垂直下来，所以他很好去做入水。
0: 更早的去完成主要的翻腾动作，整个打开入水的环节交代的比较充分，也比较清楚。67.65分，入水的时候控制略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有一点角度不够。下面是韩国队的金英泽，这一跳也是关键难度，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6。还是比较辛苦啊，在做躯体三周半的时候感觉有点翻不过来。
1: 是的，他207躯体他难就难在第一，你得要登台去收腿，你的上身位置还是不能往前压，压了你没有这个空间来让你的腿收上来，你的转速会受影响。当在十米台你的转速给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周第二周到第三周会掉得非常的快。
0: 是的。金英泽的哥哥金英男呢，也是专业的跳水运动员。金英泽已经代表韩国队参加了多项世界顶级的比赛，包括奥运会。来看一下玉井路斗，在他出场之前，他。

0: 的队友暂时排在第一。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两个日本运动员在这一轮里面都做了四周半的动作，
1: 登台非常有力啊，能够听到有一个非常清脆的登台离台的声音。
0: 打开
1: 还是、打开还是放早了一点点，没有一个提到位的动作。
0: 毕竟陆斗之前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啊，前面五轮都是发挥得很不错，最后一轮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导致状态上有明显的失误。今天看到这两轮动作，还是感觉前面两轮没有太放开。
1: 他的难点主要还是在向后上面。
0: 下面是赵仁杰。赵仁杰这一跳要做的是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有任何的可以扣分的地方。对，起跳有高度，空中转速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动作，打开入水，既果断又干净，这么小的水花。因为男台的运动员啊，他相对要比女台的选手更加的强壮一些，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1: 是很难的。
0: 现场已经开始有裁判给十分了，虽然被当作最高分去掉了，但它的有效分留下来的都是接近完美水准的最高一档。张仁杰刚刚的这条拿到了96.90分，这也是今天跳出的第二个90+的成绩。来看练俊杰626向后翻腾三周。
1: 水花处理得非常的干脆，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因为练俊杰这名运动员他非常的修长，腿的比例比较长，所以他在跳躯体动作的时候他的半径很大，所以在躯体动作上面完成起来的时候呢，就要比别人要更加困难一点。
0: 其实前面的几个环节都还是很好，唯一的比较容易出现扣分点就是在入水的这个角度上不够的明显了一些，而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确实对这个角度抓得很严，因为对于男孩来说过比不够要强，过起码是没控制好，不够的话他会认为这个队员是不是能力不足。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井陆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井陆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在第四轮里面，第一个参与比赛的还是伊朗运动员穆加达西。
1: 目前成套动作来讲发挥的跳的最好的一跳就是这一跳。
0: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这个动作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穆加达西的那一跳拿到了57.6。马来西亚运动员克莱蒙特，啊，这个207还是不错的啊。
1: 离台的时候有一点点往后撤，
0: 一点远，
1: 是的，但是抱膝的动作他能够判断得很好。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竞争比较激烈，水平接近的运动员也有多位，除了赵仁杰和练俊杰之外呢，像两位日本选手、马来西亚运动员还有韩国运动员，这些都是在过去几天的比赛里面有非常出色的甚至是登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再加上男子跳台这个项目动作的难度非常大， 一旦出现失误，就是几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米亚林在这一轮的207抱膝。
1: 从整个完成度下来是非常顺畅，但是起跳还是没有高度，有一点往后想要去翻腾，但是呢又没有站稳，就直接掉到了台的下面。
0: 这个动作拿到了47.85。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这一轮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反身翻腾3.5周抱膝。如果从冲击高难度的角度来看，三组确实是非常难以去有更大突破的组别。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组别里面，有的是突破了4.5周，有的是3.5周的躯体，但是三组大家目前的天花板就是这个动作了。
1: 连接上有一点这个动力链没有传导上去，看他连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把腿收上来。
0: 下面来看一下大久保树，预赛结束之后他的排位在第6。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对，入水的效果还是很漂亮。那起跳的时候为什么看起来有一点犹豫？
1: 这个可能跟他起跳摆手发力的习惯有关系。
0: 身体姿态确实很出色，
1: 脚尖膝盖很漂亮。
0: 75.90。在跳台上，男孩的单人项目呢，总共要有6轮动作，6个动作没有难度限制，但是要覆盖所有的组别，不能重复。而现场的裁判员有7位，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每一个单跳的实得分。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利塞斯，今天状态也不错，
1: 能力很强的一名运动员。
0: 嗯，
1: 有一个明显的往前跳的动作，再来翻307。
0: 71.40，目前啊，他的所有动作跳下来，平均分基本上是已经在接近70分左右，68到69之间。下面是韩国选手金英泽在这一跳626B。翻腾连接太着急了，没有推台高度啊。
1: 打开没有时间让他有这个力量去做动作和空间。
0: 单跳只拿到了61.25，这个起跳高度啊，也是裁判员对于男子选手非常强调的一个打分的方面。下面是玉井陆斗，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玉井陆斗排名第2，这一轮动作6.245D，向后翻腾2周，转体2.5周。

0: 很干净，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动作。
1: 判断入水还是非常的勇敢，顶下去起跳，他打腿推手的时候有还是在台下去翻腾，但是他打开入水果很果断，很敢去

0: 是的，
1: 去顶。
0: 所以运动员在短短的一秒多钟时间里面，如果他足够坚定，对于水花效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86.4%

0: 备战测验等等，207躯体能够跳得非常好。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而且本身
0: 要交的学费。
1: 207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经验很丰富的运动员来讲，他的把控上面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0: 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前面的三轮动作因为完成的非常好，现在仍然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要知道练俊杰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是落后于玉井路的，排在第三的，那这个307跳下来应该会要反超。
1: 是的，难度大的动作在比赛当中高得分是很可怕的。
0: 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跟排名第二的玉井路斗之间差了有5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微弱的差距。赵仁杰还算是跟得比较紧啊，跟前面的玉井路斗之间差了26分左右，但是由于最后的两个是高难度的动作，所以机会还是有很多，关键还是赵仁杰自己要及时的调整。比赛来到了第五轮，伊朗选手穆加达西这一跳是向前翻腾3.5周，
1: 这个离台的距离翻腾就太远了，感觉已经跳到了整个水池的中间。
0: 马来西亚选手克莱蒙特也是来到了高风险的轮次，反身翻腾3.5周。这动作明显是在日常训练的时候啊，应该就是他练的比较少，因为这两个马来西亚运动员呢，他们平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双人的项目当中，这307是双人不用的，他们在双人的训练之后打磨了另外的四个自选动作，来到单人的比赛，这个看来还是有一点就没有感觉。
1: 从他站台的还没开始起跳的时候的那个角度，就感觉他要使劲拼命的翻。
0: 下面一位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米亚林的这一跳是107躯体向前翻腾3.5周。
1: 10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完成这样，我确实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打开动作还是稍微的有一点随意，因为从躯体打开成直体的时候，这个髋部的收紧，整个打开到垂直的动作应该是很严谨的，他在空中好像一下就撒手了，整个人是直体姿态慢慢的飞到了垂直。来自韩国的申正辉在这一跳是轮到了臂力的组别，跳水的几个组别分别是1组向前、2组向后、3组反身、4组向内、5组转体、6组臂力。
1: 是一个比较慌张着急去推台转体，从慢动作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分腿很明显的动作。

0: 下面轮到大久保树，这一跳要做的是五组的转体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今天这个运动员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动作的规范程度很高，
1: 不一味的去追求大难度，反倒是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给抠到很死。
0: 对，而且从他的动作表来看啊，最后一轮要做307，一般来说运动员会把自己比较有信心的组别当做最后一跳来做，76.8。

0: 马来西亚队的利塞斯加入比赛。也是5-2-5-3，
1: 也是一个很随意处理动作每一个细节的，还是不够仔细啊。这个5-2-5-3对于男子来讲是一个得分拿分的动作，必须得要把这个分死死的给自己拽住啊。
0: 有的运动员呢，他的动作风格还是非常个性化，也可能和从小的这种训练习惯有关系。像刚刚的这利塞斯，我们从现场这一套动作来看，起跳没有问题，高度也不错，空中很早就已经完成了，总是在入水的环节有一些小细节的扣分。韩国队的金英泽307抱膝反身翻腾3.5周，
1: 这有很明显起跳，这膝盖往外一跪就出去了，
0: 这样呢就会显得整个动作的完成度比较低。你看到打开过来之后手已经接近水面了，
1: 是的，而且从视觉上来看掉得非常快，
0: 单跳动作拿到61.2。这个运动员确实太辛苦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出场，从跳台跳到跳板，从单人跳到双人。下面轮到玉井路斗，这一跳307抱膝反身翻腾3.5周，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啊，
1: 起跳很高啊，
0: 是的，
1: 打开看到入水稍微放了一点点的腰，
0: 他还是可能为了避免之前在奥运会当中最后一轮出现崩盘的失控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尤其是在入水的环节上都是有一些明显控制的处理。74.80，目前玉井路斗的总分是403.6，排在第一。来到赵仁杰的轮次，小选手不要着急，最后的两个动作，两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的难度价值呢都是要比其他选手更高一些。来看一下赵仁杰的4.5周，稍微有点慌，上一轮
1: 着急，
0: 对，上一轮的动作还是给小选手造成了打击，这两轮的表现实际上是比较失常的。赵仁杰我们来做更进一步的介绍啊，今年15岁，在去年的全运会上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3名，当时的总分大概跳到了480分左右。我们知道国内的全运会是竞争更激烈的，陈若琳教练在指导他的时候也是有这种非常关键时刻已经不再讲技术了，更多的是给他心理上的鼓励。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

0: 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
1: 哇，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于晓琳教练那么内敛的一位运动员，在练俊杰跳下来的时候都禁不住大吼一声，哇，太紧张了，压力很大。
0: 这个2017躯体对于练俊杰来讲是一个挑战的。
1: 是的是的，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日本选手玉井陆斗排在第二位，他的队友排在第三，赵仁杰暂时排在第四。
0: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1: 下面来看一下伊朗运动员在最后一轮要跳的是626C，向后翻腾三周抱膝。
0: 有一点给人感觉是自由落体的，从跳台上面掉下来了。
1: 这个其实也是想请问一下茂茂，因为这个运动员他的抱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从1米、3米一直跳到10米，五个项目比下来，每一个比赛日都有出场，他并不仅仅是要付出跳这几下的体能，他需要提前来到场内做一些准备活动，还有一些赛前训练。这种体能的消耗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先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0: 像我们在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台和板同时抱。但随着时间和你自己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从比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你是跳台更占优还是跳板更占优。当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把重心就放在你更占优的这个项目上。而比赛往往会出现比到后面有点麻木了，比麻木了，因为
1: 调动不起来，
0: 太多了。
1: 第三位出场的是米亚林，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0: 最后一个动作放开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卸下包袱之后，李亚林在最后一轮的五二五三发挥得非常出色。 这样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成套动作。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在今天的成套得分是367.95。 下面是韩国选手申正辉。
1: 很想发力，很吃力，恨不得转体的腿都跟着上身一块儿去发力，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拼到最后一刻。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啊，韩国队还是有冲击领奖台的期待的。 357.95， 来到大久保树，在最后一轮里面他跳的是307。哎，这个失误就太大了，这是成套里面最后一跳，却是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结尾，还是有想法。刚刚可能积分牌出来之后，运动员看到自己的积分是靠前的，
1: 就是还是有想法，最后一刻。
0: 所以有很多有经验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不看积分牌的。
1: 我比赛的习惯就是我从来不会去看积分牌。

0: 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利塞斯最后一跳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他今天在决赛里呢，调整了自己成套动作的顺序，因为在预赛当中这个动作只跳了33分，出现了重大失误。放在最后呢，也避免在前面再次出现失误，影响自己的比赛心情。
1: 同时也想拼一把，真的到最后一刻我拼一把，说不准我就能够跳好。
0: 金英泽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跳是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

0: 还是有到随着比赛的一轮一轮的深入，会感受到这名运动员有一点力不从心。
1: 对，越来越吃力，起跳的高度越高，越来越低，已经有点翻不过来了。单跳只拿到45分，对于一个满分108的动作来说，这个分数还是稍微的低了一些。下面是玉井路的偶，最后一跳5255B。今天的日本选手确实发挥得如有神助啊！
0: 是的，两个向后的难点动作都发挥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1: 这个项目呢，也是玉井路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跟他的预赛做对比的话，今天决赛确实有大幅度的提升，预赛只跳了452分，今天决赛是跳了497.20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仁杰。

0: 没问题，年轻的运动员顶住了压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失误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正好能够说明他以后的方向会更加的明确，是一件好事。
1: 有很多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在训练当中积累的，只能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0: 有一些经验也真的是只能靠自己去感受，
1: 继续加油，
0: 才能够体会到。没有问题。
1: 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玉井陆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这个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稍微有点遗憾啊。最后一跳
0: 完成的还是很充分，很高。
1: 好在就是前面几轮积累了一些优势，所以这个动作他应该是能够跳到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练俊杰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二枚金牌，在此前呢，他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项目上已经和杨浩一起获得了第一名。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及排名，练俊杰作为全场唯一一个总分超过500分的选手夺得了这枚金牌，日本运动员玉井陆斗收获了银牌，另外一位

0: 选手赵仁杰名列第三。男子水平跳台也是在本届亚运会进行的最后一个跳水单项，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呢是如以往一样啊包揽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施廷茂指导的精彩点评。各位再见，
1: 再见。

0: 陈玉洁真是太厉害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
1: 这是属于中国队创造亚运会历史的时刻。
2: 祝贺李雯雯为本次中国举重队在亚运会上完美的收官。

三朵金花，谭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直播收看正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是本届中网的第四个正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晚间时段钻石球场的比赛。而首先要进行的是男子单打上半区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由赛会的头号种子、今年的法网、美网冠军获得者小兹维列夫来迎战中国球手商俊成。这是两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手。两位球员现在是刚刚进场，先来看一下赛前的挑边。今天的挑边嘉宾是北京国安的队长张稀哲。今天傍晚的时段呢，北京当地也是起风了，从午间到晚间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降温，所以说现在钻石球场呢，在晚场开赛之前是关闭了顶棚，也是给各位球员提供更好的一个比赛环境。
1: 今天来了解一下两位球手的情况。29岁的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目前的 ADP 世界排名处在第二位，是本次中网的头号种子。他曾获得过2016的 ADP 单打冠军头衔。本赛季他在法网首次加冕大满贯的男子。
0: 现在关闭了顶棚之后啊，整场的这个风应该是能得以控制。另外呢，选手的体温这个体感啊，应该会比傍晚时段会稍微舒适一些。马上要进入到选手的赛前热身啊，再来适应一下比赛当场的感觉。跟随着比赛的画面，再来为大家进行一些选手的介绍。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今年是29岁，身高是1米98，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拿到过26个巡回赛的冠军，是包含了2026年的法网和美网冠军，另外还有7个大师赛的冠军。今年兹维列夫的整体的比赛稳定性是非常的高的，也非常全面的选手，拥有着相当出色的发球啊，整体的技术环节是没有明显的短板。
1: 是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中国选手张俊成，现年21岁的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处在第250位。2024年，他在成都站站出了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个 ADP 的单打冠军。
0: 这是兹维列夫呢第8次参与中国网球公开赛啊，也是第7次打中网的正赛。在首轮比赛当中，他是7比6、6比4战胜了诺里。好，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球手商俊成，今年是21岁，身高是1米80，职业生涯最高是排到过第47位，也是拿到过一个巡回赛的冠军。他是2021年转入了职业赛场。商俊成呢是在2024年的 ATP 250成都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当时决赛也是2比0啊，7比6、6比1战胜了意大利好手穆塞蒂，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掌声再次响起，欢迎中国选手商俊成。
0: 商俊成呢，作为出生于北京的东道主选手啊，这也是他第4次打中网的正赛。这一次比赛，他首

0: 首轮是5-7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之后是6-3、7-5逆转战胜了阿根廷球手，世界排名第51位的巴埃斯，也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中网首胜啊。
1: 另外给大家说一下，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主裁判呢是来自
0: 今天对于商俊成来说，确实是面对着一场相对艰难的比赛啊，面对着目前状态火热啊，非常稳定的兹维列夫，他在赛前心态上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今天要看一下他的整体状态，他昨天的晚间时段呢，和他的搭档布博利克还打了男子双打的比赛，也是顺利的晋级了。还是不到24小时的时间啊，又来到了钻石球场来征战自己的男子单打。兹维列夫的团队，他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商俊成和布博利克的男子双打在今年的中网当中呢，也是已经挺进到了4强当中。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商俊成的团队，团队当中也是包含了他的父亲商毅啊，也来到了现场，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儿子的比赛啊。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的采访当中啊，商俊成自己也是表示，能够在第二轮面对世界第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即便是对方是现在最好的球员之一，包括现在他的发挥非常的稳定，但是在比赛当中呢，双方其实都有获胜的可能，他也会全力的去冲击对方啊。这一场比赛商俊成的出发点就是想要打出自己的一个节奏，他不想打得太拖沓，也不想纯去防守把主动权交给对方，而是想尽可能的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自己也去主导一下，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主导，打出自己的进攻。兹维列夫呢，在赛前赢得了挑边，他是选择了先发球。今天的主裁判是拉赫亚尼。好，来关注双方的第一盘比赛。兹维列夫先发球，商俊成拿下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分。

我们看邵建成在接发上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但是兹维列夫的发球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二区的大外脚。那下一个发球值得分。

谢霆锋自己的正拍直线啊，出界比较多。其实这是双方的职业生涯第一次的交手啊。另外，商俊成呢是一位左手将，所以对于崔列夫来讲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当然，这对于商俊成来讲呢，也是一个突破口啊，在对方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情况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220的一个发球时速啊，可惜没有能够入界。再来一个好的发球，直接得分40-30。

0: 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兹涅夫的发球是非常出色的，一旦是他自己的状态很好，他的发球能够打出来的话，那确实对于尚俊成来讲，没有说特别好的机会去化解。那对于尚俊成来讲，今天的比赛首先要先做好自己的发球局，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只能说去尽可能的寻找机会啊，尽可能的去扛住对方前几拍的这种攻势，在后续去寻找机会。当然现在对于尚俊成来讲，先来看看他第一个发球局。
1: 尚俊成

漂亮。他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的第一分打得还是很精彩的，能够看得出来商俊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像他赛前采访所说的，他还是想打出自己的攻击性啊，利用多拍的这种累计角度的变化去拉开对方，让对方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去回球，尽可能的去给对方造成干扰。

这被对方抢到了二发，嗯。

反拍直线的回球出界，这样的话来到30坪

一区想要去找一个带切的外脚啊，没有成功。二发。那现在看来的话，上一城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注意一下自己的一发，尽可能的去打上，因为二发的话还是会被兹维列夫抢的比较凶的。这样的话，兹维列夫是拿到了破发点，40-30。我们看兹维列夫接一发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那再来看一下，现在他接二发是明显的接近了底线。但是这一次自己没有能够打准啊，打长了。这样的话来到平分。

贼列夫的反派确实是很有威胁的，刚才反派这个斜线相当的凶，这样再次拿到了破发点。

这一次两个人是更多在底线区相持，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兹列夫要占优一些啊，大家都明白他的底线能力是相当出色的。最后还是胜利成没有能够扛住对方的这种底线的攻势啊，这样的话兹列夫是实现了破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先发2-0。

202的一发一个大外脚，速度又快，角度又好。像这样的发球，确实商俊成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二区再来一个追身啊，同样是落点很深，并且是带着高弹跳啊。

我看应该是22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啊，第三 GS， 这确实是难以招架啊。直落四球的爆发啊，兹维列夫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就像我们赛前所说啊，如果兹维列夫的自己的发球状态很好的话，那确实

0: 对于商俊成来讲的话，确实没有办法在他的这样的状态下，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找到太好的办法，这也是，不是说自己想有办法就能打出来，这确实是很难招架啊。现在能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局做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发的这种入界率，还是要尽可能打出质量啊。
1: 生活里的美好总因用心而发生，为这偶遭遇自己的记忆。
0: 现在兹维列夫的数据啊，四季 ACE 一发的入界率是90%，一发的得分率达到了78%，而二发的得分率是1中1啊，100%。另外在接发球端也是有着出色的表现啊，各项的数据也是保持领先。
1: 冰咖还是咖啡，随意，每一种心情。
0: 好，来到商俊成的第二个发球局。

哎，虽然说这一拍正手啊没有能够过网，但是能够看得到商俊成的这个回球意识，他是想把落点去打得有多样性一些啊，在场上有更多的变化，可惜是自己最后这个正拍失误了。想要反拍去切削过度一拍，因为对方已经是把这种攻势打出来了，就不想去跟对方硬碰硬，还是想要去过度化解一拍啊，但是没有能够过去，已经是比较受迫的情况了。

那现在兹维列夫他的接发球的表现也很不错。双进程的发球其实发得不错啊，但是我们看兹维列夫的接发在第一拍其实就能够迅速的由守转攻啊，之后自己再做好衔接。

反派想要去再打一个重复落点啊，这个也是没有能够完全合上。扎兹维列夫也是再次实现了破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4-0领先。全场的观众朋友也是在给商俊成加油啊。他确实今天面对着一位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兹维列夫在今年是刚刚收获了法网冠军和美网冠军，现在势头正盛，而且尤其是打完了，拿完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心态的稳定性也是越来越高了，整体非常的全面，非常的成熟啊。

雷哥发球值得啊，一区的外角带切。兹列夫在今年参加的16项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有4项都打进了决赛，有10项至少是打进了半决赛。这比赛的胜率啊，56胜13负，胜率达到了81%。

依然是一个直落四分的爆发啊，再下了一记 ace 球。这样，兹维列夫是保持着先发5-0的一个领先优势啊。比赛耗时目前是17分钟的时间，打得还是很有效率。这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兹维列夫的一进来的整体状态啊，自己的状态非常好，确实给商俊成在接发球这一端啊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商俊成呢？是尽可能的在想办法了，但是面对这么有威胁的发球，确实也是难以招架的。今年对于兹维列夫来讲，确实是一个大年啊。刚刚我们提到参与的16项赛事，有4项赛事打进了决赛，并且还拿到了2个大满贯的冠军，整体比赛的这个稳定性是很高的。那在美网之前的2个大师赛确实是有一定的波动啊，但是这对于长期参赛的选手来讲的话，实属正常啊。好在是在美网之前回暖，所以说美网打的也是相当的精彩啊，之后也是顺利的收获了自己的2座大满贯。现在的兹维列夫呢，相比拿大满贯之前是更加的自信了。好，再来看一下商俊成在第一盘的第3个发球局。这个落入了界内啊，兹维列夫的回球确实是及时观察到了商俊成在场上步伐的移动。其实能够感受到商俊成在场上就是想要去尽可能打出很多的变化，他也在尝试着发上啊，随球来到网前去有一些变化，但是兹维列夫的准备是很充分的。好球，漂亮，这一拍打得精彩啊，这个战术已经完全执行出来了。一曲的外角长了一些啊，正拍的直线啊，想要去通过上旋去尽可能的拉在场内啊，但还是出了底线一些。

0: 来得救。
1: 商俊成今天呢，就是全力的去冲击对方啊。从世界排名上来讲，包括从整体的这个纸面实力来讲，肯定是落于下风。但是心态摆得很正啊，就是要去冲击对方，尽可能给对方造成危险。

解。也是看到他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虽然说现在比分的落后比较多了，还是在努力想办法。

0: 哎呀，这一拍可惜了。自己的发球其实发得很好，也是把战术在执行啊，大角度的去拉开对方。而兹维列夫确实还是回过来了，之后自己的第三拍啊出现了失误。反面切削没有能够过网，想要去放一个进网短球啊，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兹维列夫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耗时22分钟，是以6-0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进入到第二盘比赛。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这一拍可惜了一些，想法是很好的，想要去打一个对方的身后啊，这一旦能够入界的话，泽维列夫就没有办法再追了，可惜还是长出了边线。

一发失误，看一下能不能抢一抢二发。啊，嘴列夫也是，在场上是完全带着想法在打，发球的落点都有变化，让尚锦成难以预判。

其实我们看到尚俊成啊，真的还是非常顽强的在防守。泽列夫的球落点很深，质量很高。那尚俊成是退在底线比较靠后啊，去尽可能的接住每一拍。那最后这一拍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泽列夫的一发，尚俊成其实靠的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靠前的。看一下二发，球漂亮！哇，这球的反拍的切削截击啊，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啊，这拍弹地之后啊，我们看尚俊成的反拍立刻去切了一个小斜线啊，角度完全拉开，这一拍打得太漂亮了。哎，确实面对着这样的发球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个泽维列夫的发球实在是太有攻击力了。尚俊成今年的比赛呢，应该是参加了实战巡回赛啊，主要呢也是受伤病的影响比较多。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连续的稳定的去系统训练和参赛，所以目前的世界排名掉的也是比较多啊。但是在这一个年份当中，尚俊成还是有非常出色的高光表现的啊。尚俊成呢是在八月初的这个 ATP 1000的蒙特利尔大师赛打进过32强。那首轮比赛呢，他是2盘6-3战胜了巴列霍。第二轮啊，是在决胜盘2-5落后的情况之下，是挽救了5个赛点，逆转战胜了卢布列夫，也是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师赛的32强。这是尚俊成在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个高光表现。漂亮啊！逐渐的放松了下来，发出了一记 ace 球。

今天商俊成的第一记 ACE。商俊成现在看起来和第一盘去相比的话，自己的状态会更加的放松了一些。

一发想要变化一个落点，没有能够入界，看二发。二发被接回来之后，想要衔接一个正拍的反斜线，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30平。

二发。其实现在商业城对于自己的这种进攻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想要通过自己发球之后第二拍的衔接也打出这种攻击力，也去主动的进攻。而有时候机会并不是非常好，确实也是打出了一些失误，这样的话兹维列夫也是拿到了破发点。你看还是想要正拍反斜线去打深落点啊，长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兹维列夫是实现了破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也是先发2-0的领先。

0: 商议，商俊成的父亲。
1: 15 hours.

场上会有一些杂音啊。泽列夫重新准备发球，211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啊。像这样的发球，商俊成确实只能去努力的去接。没有能够接到界内，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确实是太有威胁了。220啊，这个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确实是太强了。6-1的 ACE 球的数据啊，泽列夫刚才是第六个 ACE， 商俊成今天是发出了一记 ACE。221啊，还一个大外脚带气，确实是没有办法。这样的话，3-0啊，就是泽列夫这样强大的选手，他如果自己的发球打出状态、打出质量的话，确实比赛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商俊成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比赛当中在努力的想办法。他想要去打出变化，打出一些攻击性，但是今天确实面对着世界第二，又是刚刚在这个年代

度当中拿到两个大满贯这样的强有力的对手，确实是非常的难办。现在画面也是对准了商俊成的团队啊，身穿白色上衣的是商俊成的父亲商毅。商毅也是中国的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商俊成是来自于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呢曾经是足球运动员，他的母亲乌娜啊是前中国女子乒乓球的选手，也是世界冠军。兹列夫这是他第七次打中网的正赛啊，也是第八次参与中网，因为他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打中网的资格赛，因为当时他的排名是第78位啊，也是止步了资格赛的首轮。之后呢，也是多次来到中网，16年的时候世界排名就在第24位了。到了2017年，已经是带着世界第四的身份来到中网，当时打进了四强。而四强呢，也是兹维列夫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当中的一个最佳战绩啊。飘，哎呀！机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的失误对于商俊成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懊恼。前一拍的铺垫非常好，打出了极高的质量，等到了兹维列夫回球不到位。那这一拍呢，其实商俊成面临着很多的选择，但是自己在去打还是去切削啊，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最后切长了，这确实是很可惜，也看到了影响了他后面的比赛的一些心情啊，刚才也是出现了失误，还是要稳住心态啊，不要着急。

漂亮，好球，这一次终于是打成了，这一分非常的提升士气啊。反拍这一拍啊，直接压线，很有威胁，很有质量，之后衔接自己的正拍直线打出制胜分。像这样的强有力的攻击啊，也是给兹维列夫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再下一分，三十平。其实商俊成呢是球商非常高的一位选手啊，一发的得分率，商俊成还是偏低的。逼到了兹维列夫的回球下网啊，这样的话尚俊成拿到了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40-30。好，发球直接得分，187的球速啊，带着上旋，这样的话呢尚俊成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追到了1-3。全场的主场观众啊，也是在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呼声，去给商俊成加油。在刚刚过去的这局，商俊成打的还是非常出彩的。再来看一下兹维列夫的。

发球局。一发213，下网了，二发。差一点点没有能够接回界内啊，应该是长出了边线一点。那这个接发球接的其实不错的啊。因为兹维列夫的发球实在是发得太好了，所以商俊成能够回出这样的质量已经是难得了啊。像这样的发球，没有什么办法。217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

203，一记 ace 球。今天的第八记 ace。

只落四分。崔列夫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呢，他是2017年，包括2019年，还有2023年都是打进了四强。去年他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不敌梅德韦杰夫，止步了八强。

尚敬成自己在上一个发球局当中发挥的还是很出色的，也是拿下了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局啊。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发球局。其实今天也不在尚敬成自己最佳的状态上啊。

出现了一个商务。在这个赛季当中啊，其实尚锦成也是一直受着伤病的困扰。弹网之后还是给泽列夫的准备啊造成了干扰。这个赛季尚锦成自己的训练参赛还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不是非常的系统啊。

所以现在其实目前啊，这个阶段也并不是在商俊成自己最佳的状态上啊。另外，今年中网打的也是比较辛苦，上一轮比赛是逆转取胜的。哇，漂亮！这球发得很好，直接压线啊。也是在自己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努力的调整啊。

好球。随球来到网前，有充分的准备，正拍在中前半场带出了一个反斜线的制胜分，这样的话商俊成是实现了保发，2-4。

216的发球之后，随球来到网前中前半场的正拍反斜线啊，一套组合拳。

198公里的 ACE 球，40-0啊，这就是兹列夫的发球能力啊。也是一个直落四分的爆发啊，实现了 last game 的爆发。就在本届中网当中呢，中国男子单打球手啊，确实也是多次面对着这样的强将啊，像昨天晚间的比赛，中国球手布林朝克特就是要迎战网坛名宿德约科维奇。今天呢，商俊成又面对着世界第二的兹维列夫啊，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是昨天那一场比赛，布林朝克特啊打的还是相当精彩的，在24座大满贯冠军获得者德约科维奇的手中是拿下了第一盘，而第二盘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打到了抢七。直到第三盘，确实小布呢受到体能的影响比较多啊，这个体能的下滑可能是会比较明显啊，所以最后也是没有能扛住啊，经验非常丰富的德约科维奇的攻势啊，最终是德约科维奇获胜，挺进到了下一轮当中。但是小布昨天那一场比赛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而商俊成呢，在他状态好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打出过非常精彩的比赛的，这是一位球商非常出色的一位选手啊。像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啊，上海大师赛的第二轮面对着世界前十的卡恰诺夫啊，打的那真的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状态发挥到极致之后啊，给卡恰诺夫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也是直落两盘的方式战胜了卡恰诺夫。嗯，好球，漂亮。而刚刚提到的那一场比赛也是商俊成首次啊，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世界前十的球员，那场比赛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现在张晋成在场上的变化开始多了起来，而且自己没有太多失误了。其实他在前面也是想打出变化的，但是可能手稍微会有一点紧啊，所以伴随着比较多的失误。那刚刚过去的这三分打得真好，在通过自己的发球建立优势之后做好了后续的衔接，这样的话张晋成也是实现了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刚刚过去的这一局张晋成的变化很多啊，这发球发得很好，另外后续的衔接也是变幻莫测啊，打得非常精彩。这样的话张晋成爆发之后马上面对着极大的压力啊，转头就来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202的发球时速。

再来一个207的二区内角，这就只能是努力接了，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速度又快又重，变化又多，30-0。这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13的发球时速，商俊成接到了，并且得分了。再来一个203的发球啊，40-15的发球值得，这样的话，兹维列夫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一区外脚发长了，二发。一个发球值得拿下了这一局，这样的话我们也恭喜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是战胜了中国球手商俊成，挺进到了男单的八强。而兹维列夫在下一轮比赛当中呢，要迎战24座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也是中网的六冠王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呢，昨天是逆转战胜了中国球手布云朝克特，保持了31连胜的中网的记录啊，也期待两位选手在下一轮比赛当中的较量。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钻石球场的第二场比赛，由女子单打的赛会头号种子莱巴金娜来迎战查拉耶娃，我们一会儿见。

两位中国的年轻选手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女选手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周期，中国队在进行新老交接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们不断地给我们送上新的惊喜。

0: 赛大概打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刚才打出来这个7、8、90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调整过了，前面两件全是偏右啊，这一件偏左。来看中国队这一件啊，下九没问题，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件打出了同环数。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稳住啊，好使，漂亮，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打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压线10，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件打出均9。好的，好的，漂亮。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印度队女选手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九环圆九，九环八环，
1: 没事没关系，不拍啊，拉住就行，
2: 拉住，拉住，可以，
0: 好使。李梦琪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啊，十环。博马德瓦拉九环，

0: 印度队37。九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剑，深呼吸。
1: 双方的组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五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0: 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夹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啊，只夹2公斤，
2: 只夹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纪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要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纪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
2: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看李雯雯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2: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雯雯对于第二名

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文文也跟着降，李文文170相当于166。

0: 住，请收。
1: 好的，漂亮。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再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0: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1: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0: 嗯。
1: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0: 顶住！
1: 好的，漂亮，
0: 轻松啊，
1: 170公斤，
0: 依然很稳啊。
1: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0: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1: 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嗯，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吧、啊。

男子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也是强手如林的一个单项。在预赛结束之后，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一位。

0: 这场比赛的这种困难我也提前都就是能想象到，我觉得还是都在心态上面调整吧。
1: 现在各位选手也是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张仁杰在第一轮动作当中跳出了86.40的高分，排在第一，
2: 漂亮，哇，太酷
3: 了，干脆，声音很干脆。
1: 是的，下面登场的是练俊杰，也是近完美的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下面赵仁杰。
1: 哦，鼓掌吧，没有任何的
2: 问题，
1: 可以扣分的地方。
0: 因为男排的运动员啊，想要压得这么干净，几乎没有的水花是很难的，
2: 很难的。
0: 来看练俊杰，
2: 还是可以看到练俊杰在推台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没有发得上力。
0: 这样呢，在这一轮结束之后，赵仁杰暂时排在第一，275.10分，玉景璐斗排在第二，练俊杰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练俊杰和玉景璐斗之间的分差不到一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赵仁杰的这一跳特别重要，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小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难免会受到很多赛场外因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干扰，没有关系啊，赵仁杰在这一轮里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3: 说实话还是有些压力吧，因为毕竟两个人跳得好，可以互相督促一下那种，但是确实失误太大的话，可能会我避免不了，我下个就到我跳，我肯定多少会受一点点这种影响吧。
0: 练俊杰307，这时候练俊杰的这个307太重要了，非常关键，帮助中国队支撑住了现在的领先优势。91.8，这样呢，目前四个动作跳下来，练俊杰的总分是333.60。下面来看一下练俊杰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

0: 时候能看得出来。
1: 是的，是的，
0: 老运动员能够顶得住压力。啊，
1: 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现场都已经完全静止了，特别的安静。关键时刻再次是拿出了高分的表现，91.80。目前练俊杰的五跳得分425.40是排在第一。
2: 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尾声了，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有悬念的时候。
1: 这个项目呢，也是樱井露斗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唯一一个单项，积聚了很长时间的力量，在今天完整的爆发出来了。目前呢，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选手樱井露斗，赵仁杰排在第二位，练俊杰即将迎来自己的最后一跳。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6.5就能够赢。恭喜练俊杰501.25分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3: 从前辈们一点一点的努力，然后让我们有如今的这种使命感跟责任感，然后去再为这个100斤去努力，再为金牌去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也非常开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球场的晚间第二场比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第二轮较量。赛会的头号种子也是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将会迎战亚美尼亚球手查拉耶娃。两位选手现在

刚刚入场，先来看一下赛前的例行挑边。卡拉耶娃是赢得了挑边，他应该是选择了率先接发球。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莱巴金娜，今年是27岁，身高1.84米。他是在今年的美网打进四强之后啊，实时的排名超过了萨巴伦卡，升到了世界第一。最终，他也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了萨巴伦卡，拿到了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拿到过14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3个大满贯。而在本年度啊，他也是拿到了3个冠军。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27次打进巡回赛的决赛啊。刚刚提到的三个大满贯分别是2022年的温网和2026年的澳网以及美网。其实莱巴金娜呢，从去年的宁波复出之后啊，确实是势不可挡。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亚美尼亚球手查拉耶娃啊，查拉耶娃今年是24岁，他的原籍是俄罗斯，他是在今年的7月起开始代表亚美尼亚参赛的。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是在118位，最高是排到过108，也是现在处在上升期的选手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 WTA 的125巡回赛是拿到过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冠军呢是在2026年的米德兰站获得的，而中国球手郭涵宇是那一站的亚军。而在2025年的湖州站这项红土赛事上，查拉耶娃是拿到了亚军啊。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其实查拉耶娃呢，在青少年时期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在2020年的法网青少年组，她是拿到了女单的亚军啊。另外2019年的法网青少年组呢，是收获了女双的亚军。那今天这一场比赛会是一场攻守大战啊，莱巴金娜的特点大家会非常熟悉了，绝对的进攻型的选手，但是查拉耶娃相对来讲会是一位防守型的运动员啊，主要是一个防守反击的特色，红土也是他比较擅长的一个比赛啊。莱巴金娜呢？

在今年的美网夺冠之后啊，也是后续根据报道啊，表示他是因伤病的困扰，也退出了原计划要参与的比利简金杯。

莱巴金娜本赛季的硬地表现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印第安维尔斯、多伦多都是打进了决赛，迈阿密是打进了半决赛，美网呢又在同年的大满贯决赛当中再次战胜了萨巴伦卡，夺得了冠军。目前这个赛季莱巴金娜的硬地比赛是36胜7负，胜率是高达84%的。那美网之后的首场比赛，我们看一下莱巴金娜的整体状态如何。今天的比赛由莱巴金娜先发球，发球还是发得很好的，但是对方接过来之后，自己的衔接出现了失误。

出现了今天的第一个霜雾啊。埃维金娜会稍微有一些慢热啊，需要慢慢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查理耶娃想要去反拍变一个直线啊，再去拉开角度，但是自己的反拍带出了边线30平。一发183，想要找一区的内角啊，发长了。二发

啊，正派想要去带一个斜线啊，没有能够过网。嗯，这一分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亚美尼亚球手查拉耶娃他的一个比赛风格啊，他确实是非常能防的一位选手。这样查拉耶娃是率先拿到了破发点。183啊，想要去找外脚还是长了。

0: 这样的话，一上来啊，查拉耶娃是率先实现了破发。
1: First game。
0: 其实查拉耶娃的打法的特点也是会比较的鲜明啊。那首先，他拥有183的身高，所以他其实这个发球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核心呢也是偏红土型的一位选手啊，拥有着很出色的这种相持能力。他在底线的节奏变化也会比较的多啊。就是查拉耶娃比较喜欢不去打得那么的激进啊，喜欢改变节奏，去用切削去打多拍相持来进行比赛，这是他的一个风格。

最后一拍的正拍上旋没有能够完全拉上。

这确实是在跑动过程当中受迫的一个回球啊。埃维金娜通过落点的配送啊，去吊开了查拉耶娃。

查拉耶娃的正拍反斜线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这样的话，拉巴金娜也是拿到了破发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稍微可惜了一些。反派的直线带出了边界啊。大概现在也是在看了一下这个球的落点，确实是出界了，大概半颗球。

哇，192啊，192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还是很快的，可惜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嗯，也是看到了莱巴金娜的跑位啊，是往反方向去跑了，所以自己这个反拍呢，想要去带一个反斜线啊，去打一个莱巴金娜的身后，但是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莱巴金娜也是实现了破发，现在两个人是回到了均势当中，都是以破发的方式拿下了一局。

漂亮，整拍截击制胜分。这莱巴金娜也是在场上去观察对手啊，很快的发现了对方的这种特点啊，确实是很能在底线去防。那这样的话，莱巴金娜就改变了战术和策略啊，那随球来到网前去打出一些变化啊，这放小乔得分。再下一分。

啊，这一拍反拍的直线也是出界了。其实面对查拉耶娃这样的选手确实是比较难打，因为查拉耶娃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那这样莱巴金娜肯定就会让自己

己尽可能的把每一拍的回球来打出质量，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那这样也比较容易伴随着一些主动的失误。整拍斜线下网，这样的话来到30坪。

0: 你看，这也是对于自己的要求比较高而导致的，就是想要通过一个好的发球，迅速通过第二拍去下分啊，想要去在前三拍就结束战斗，大角度拉开，但是确实是，机会并不非常好啊，还是打丢了。好球，这次保持了耐心啊，没有去着急下分，而通过前几拍的建立啊，也是来到了随球来到网前的这种变化啊，去慢慢的积累，找到这种制胜的机会。评分，挽救了破发点。
1: Recognize requesting the replay of the out goal on the right service line.
0: 应该也是提示了一下，在接发球端的一个保持的这种状态啊。查拉耶娃在刚才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步伐的调整，小碎步。

回到评分，也是本局比赛的第二次评分。

这正拍是带着墙上旋的，而不是用他更喜欢的这种快速的平击球啊，改变了一些打法，用上旋去化解。一发弹网出界啊，二发。

雷派直接是打到了腰线的位置上啊。像这种落点的变化，查拉耶娃在跑动的时候呢，也是就如果没有提前的预判的话，可能再好的步伐也没法太早的去跟上啊。这样莱巴金娜是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先发2-1。

那本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当中呢，会对阵中国球手王欣瑜和英国球手卡塔尔之间的胜者啊。两个人的比赛目前正在莲花球场进行。第一盘比赛，卡塔尔是6-3战胜了王欣瑜，目前正在进行双方的第二盘。

0: Time。
1: 目前莱巴金娜自己的状态并没有调试到最佳啊，一发的入界率目前是63%，一发得分率是60%，二发的得分率目前是33%啊，而且是出现了一个双误，目前还没有 ace。但不过这个数据全面还是领先于，他的对手的啊。查莱耶娃目前是因为没有双误，所以在这项数据上是领先莱巴金娜，其他的数据都是落后的。
0: 莱巴金娜
1: 个发球值得。

一发失误，二发。嗯，好球。现在莱巴金娜对于对方的回球的落点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她其实很快就调整到了合适的位置，提前的启动，回拍直接是正手拿到制胜分。

0: 想要去找一区的内角啊，下网了，二发。
1: 好，
2: 15-20，
0: 也是出现了自己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差了一点点。当然这个正拍的回球还是有一些被挤压到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莱巴金娜还是不仅仅想把球接回去，而是尽可能的接出角度，接出质量。三十平，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内，还是一发。

0: 卡列耶娃的发球发的其实不错啊，但是我们看到了莱巴金娜的接发球是更胜一筹，打了卡列耶娃一个措手不及啊。40-30，莱巴金娜拿到破发点。
1: First serve.

想要去压正打反，大角度的撕扯，对于每一个落点的要求都非常的极致，但是最后一拍还是打丢了啊。

好发球，一曲内角的高质量发球直接得分。挽救破发点之后，查雷耶娃占先。

0: 给。
1: 哇，发出了一记 ace 球啊。
0: Two games all。
1: 一记 ace 保下了自己的这一局，来到2-2，这也是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记 ace。这个情况会稍显意外，因为莱巴金娜的发球是，目前 WTA 女子单打选手当中最好的。从数据当中显示啊，2025赛季她是轰出了516记 ace， 高居第一。而本赛季，也是2026赛季，截止到美网啊，也是411记 ace 领跑。但是今天的比赛，莱巴金娜还没有轰出过 ace。这就说明莱巴金娜目前自己的状态并没有调试到最佳啊，会稍微有些慢热。也是正拍，想要去上旋打一个深落点，中前半场的直线球啊，打出了底线。目前呢，查莱耶娃的各项数据也是反超了，尤其是在一发上，一发的入界率和得分率都领先了。中路上的正拍斜线制胜分。

发球值得，亚巴金娜3-2，先发的3-2领先，两位选手还在均势当中。这是亚巴金娜第三次啊来中国网球公开赛。2023年呢，他是5号种子，打进了4强，首轮是战胜了郑钦文，之后一路过关斩将，是打进了4强当中。当时郑钦文主要是刚刚拿完杭州亚运会的冠军啊，马不停蹄来到了中网，所以当时钦文的状态并不是非常好。那25年的时候，莱巴金娜是赛会的8号种子，当时的16分之1决赛是不敌德国球手利斯啊，止步了32强。德国球手利斯去年的中网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好啊，是一路打进了8强，到了4分之1决赛才输给了高夫。但是今年利斯一上来的首轮是遇到了我们势头正盛的中国青少年选手，也是现在的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16岁的孙欣然。孙欣然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实在是太强势了，非常的出色。到了第2盘比赛，是利斯因伤退赛。

孙欣然呢是今年的法网、温网还有美网都打进了青少年女单的决赛啊，并且是夺得了美网的冠军。目前呢，孙欣然已经是进入到了本届中网的32强。那在下一轮比赛，他要面对着2024年的中网冠军，也是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高夫。

好球。通过前面的铺垫拉开了对方的跑位啊，最后是等到了一个大的空当。反拍斜线调动之后啊，完全把对方拉走了，拉出了场地之外啊，之后迅速衔接直线制胜分。嗯，漂亮，确实也是拿出了很好的发球质量，再下一记 ace 球。今天的第二记 ace。嗯，发球值得。

还是瞄着二区的这个大外角去打的啊。二发。

好球，漂亮！姚劲娜的正拍斜线落在了界内非常深的落点，还是去打重复落点啊。场上的观察能力啊，在观察到对方的跑位之后啊，自己的出手能够跟上，这就要考验技术了。

还是通过自己的反拍啊，似曾相识的一分。还是通过反拍的斜线把对方调动开之后，迅速的衔接一个反拍的直线啊。这一次，查耶娃虽然追上了，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回到界内了。这角度打得太大了，40-30，破发点。还是没有一发啊。

OK。查拉耶娃想要去打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没有落在界内。这样的话，莱巴金娜是实

莱巴金娜目前的一发入界率是62%啊，对他自己来讲是偏低的。哇，好球！嗯，漂亮。这主要是刚才这个倒数第二拍啊，莱巴金娜倒数第二拍的这个反拍呀，这个质量太高了。之后衔接自己的正拍，中前半场的斜线。凌空的制胜分，二区外角的发球值得再下一分。一发的得分率现在是14中10啊，71%。

0: 二发。
1: 嗯，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40-0。查雷耶娃目前接莱巴金娜的一发得分率只有29%啊，接二发的得分率是50%。40-15。

哇，三个正手一个反拍啊，对方还是防住了，最后莱布金娜自己出现了失误。

双方来到评分

这确实面对着对方强有力的防守啊，莱巴金娜必须要打出自己的回球质量。查雷耶娃真的是挺能防的啊，就这一拍还想追，这已经是相当极致了。一发没有能够入界啊，二发

查耶娃现在对于莱巴金娜的回球落点啊，有了一定的适应。确实在刚刚过去的几分当中，莱巴金娜更多的会去配送到查耶娃的正手这一侧啊，是有所准备的。40平。哦，漂亮，终于是打出了自己今天的第一记 ace。 对于 ace 女王来讲的话，这确实是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但是终于等到了这记 ace。 莱巴金娜也是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啊，不断的去调试。还是想要打一个重复落点，但是要求非常的高啊。这样的话再次来到了平分40平。

查了一下，目前接二发的得分率是50%。就把这一项数据提升了，再次在二发当中得分，也是更多的去打上旋。就是通过自己的上旋建立优势之后，也是可以去打出快速的平击下分。还是要靠二发。这样的话，查拉耶娃也是实现了破发。你在接发球端能够看得出来，查拉耶娃的攻势还是非常的凶猛的。这主要也是得益于他是一位非常擅长防守的球员，其实莱瓦基纳的很多球已经是打出了威胁，打出了质量，但是查拉耶娃依然是能够防过去，并且防出质量，这确实是给莱瓦基纳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啊。这是查拉耶娃第一次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当中啊。今年的首轮比赛，他也是在5-7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之后是7-5、6-2逆转战胜了斯塔罗杜布采娃，来到了第二轮当中和莱巴坚娜交手，目前打的也是很不错的。到目前为止，其实莱巴金娜主要是一发的状态不是很好，一发的入界率只有58%，也就是说33个一发中了19个，在这19个入界的当中是拿到了12分，也就是说是63%的一个一发得分率，二发的得分率是36%，只有二发得分率这项数据目前是领先，查拉耶娃的。其他的数据目前还是查拉耶娃要占优一些，但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但是，一发的入界率上，查拉耶娃是63%，领先莱巴金娜的58%。

好揭发。确实还是要去抢对方的二发。那查拉耶娃的一发如果能够发上的话，质量也是挺好的。二发你看发的都很不错。莱瓦金娜的接发球也是接出了质量，30-0。这一次的接发球正拍的直线没有入界。

40-15，莱巴金娜拿到破发点。

还是面对着一定的压力。哇，好接发呀！哇，真是出色的一个接发球，面对着对方的一发，毫不手软，直接是接发球得分。这样的话，5-3，塔巴金娜拿到了自己在第一盘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0: 反拍的斜线直接下分。莱巴金娜其实在底线的跑动能力也是很好的，就在他这个身高下这样的移动是非常出色的。
1: 雷迪娜

发球直接得分，40-0。这样的话，莱巴金娜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高啊，现在一发的得分率还不错。二发也是发出了很好的质量，这样的话，莱巴金娜以6-3的局分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我们通过第一盘的比赛也能够观察得到啊，其实亚美尼亚球手查拉耶娃他虽然说目前的世界排名比较靠后啊，只排在118位，但是他其实还是有着一定的能力可以去和莱巴金娜去做一些对抗的。当然如果莱巴金娜自己的发球状态包括他自己的正反拍的状态在线的话，肯定直面实力还是莱巴金娜要占优啊。但是确实查拉耶娃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可观的。再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盘，查拉耶娃先发。

就查拉耶娃的比赛风格就是通过多拍的累积之后呢建立起一拍制胜的优势之后再去下手得分。这反拍直接是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也是因为前面的累积前面的铺垫做得很好。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啊！现在场上这个发球时速的数据还是没有能够显示啊，可能会有一些显示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他的发球时速，但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攻击性还是比较大的。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莱巴金纳的接发球端的数据啊，接一发目前是40%的得分率，但是接二发的得分率是100%。这就说明查拉耶娃是必须要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的。一旦是二发，莱巴金纳是有着很强的抢二发的意识，并且能够打出质量，100%的化为了得分。确实是好的一发呀，直接是打出了一记 ace。对，查拉耶娃非常清楚自己在场上应该如何去做啊。有时候看他去发二发，都是尽可能的去发出质量，去打出威胁的。他非常清楚，莱巴金纳在接发端也是有着很强的实力的，所以自己的发球要尽可能的做好啊。两位球手的原籍都是俄罗斯啊。查拉耶娃目前是代表亚美尼亚参赛，莱巴金纳是代表哈萨克斯坦。莱巴金纳的发球局。

而在多拍的拉锯当中，莱巴金娜的回球质量更高，也是去逼迫查拉耶娃去打出自己的回球的更深的落点，也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回球出界了，也出的比较长了。现在场上的数据板恢复了17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二发去牺牲了球速，然后去通过旋转打出变化，30-0。

耶娃也是再去打一个莱巴金娜的回头啊。整排直线之后，这回球的落点并不是非常深，也被查雷耶娃抓住了机会。30-15。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178公里的球速。一发181啊，非常的出色。二区的大外脚直接下分，40-15。

189的发球啊，可惜没有能够入界。看一下二发，采用了发上的战术，直接收掉了这一局，这样双方来到1-1，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处在均势。目前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啊，一发的入界率还并不是非常的高，而一发的得分率现在是50%啊，也就是2中1，那二发的得分率是100%的。查拉耶娃呢，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一发，在之前过去的第一局比赛当中还是很不错的。他之前的一发入界率是100%，一发的得分率是80%啊，二发的得分率也是1中1啊，100%。现在其实查拉耶娃的状态挺不错的。好球，接到了对方171的发球之后的正拍反斜线的衔接啊，连续的两个正拍反斜重复落点制胜分。

啊，可惜了。但是这个这一分啊，查拉耶娃的发球很好啊，能够接到这个发球其实已经难得了，189的发球时速。一发擦网有劲啊，还是一发。

超过了180的发球，失误了，二发。这样莱巴金娜是拿到了破发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逼出了破发点。

查拉耶娃的一发状态有波动。莱巴金娜其实接二发的这个站位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要去进攻，直接几乎是站在场内去接了都。这样的话实现了破发之后啊，目前是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2-1。莱巴金娜今年的所有比赛的胜率是79%，49胜13负的一个战绩。主要的波动还是出现在了4月底至6月底这个期间啊，草地赛季的战绩不佳。另外呢，就是在8月中旬的辛辛那提伤退啊。其实美网他也是带着脚伤去参赛的，但是这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当中还战胜了自己的宿敌萨巴伦卡，是捧起了美网的冠军奖杯。而在美网过后呢，莱巴金娜也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啊，没有参赛。原计划他是要参加比利减轻杯的，但是由于美网是带伤作战，另外呢他在这个比赛美网夺冠之后，也是会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脚伤还是需要一定的治疗调整和恢复，所以他也是退出了比利减轻杯。而这次的中网首轮他是作为种子选手轮空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场比赛是莱巴金娜美网夺冠之后啊首次亮相到正赛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目前莱巴金娜的状态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整体的局面它是可以掌控的。就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虽然是在波动当中，但是依然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非常精彩的好球的。其实这就像美网的决赛一样啊，莱巴金娜虽然在美网决赛的一发成功率也不是非常高，但是还是能够依靠后续的高质量的发球啊，包括这种底线的重炮，去抢点进攻，去化解掉一定的压力。刚刚呢是出现了一个双误啊，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的一个对比。就相对来讲莱巴金娜是比较就是和这样的类型的选手去对抗的话还是会相对艰难的，因为对方这种偏红土型的选手他是非常的去能防守的。

出了质量啊，也是等到了莱巴金娜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混乱啊。这也是背靠背的实现了破发。现在比赛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查拉耶娃的一发入界率是11中8%73，一发的得分率是8中5%63%。

还是没有一发。戴维金娜接二发的得分率是67%。

大白金娜想在揭发的这一拍啊，直接下分，其实打出界了。这样的话呢，目前比赛进行到这里是查拉耶娃保住了自己发球区之后是3-2领先，两人处在均势当中啊，因为查拉耶娃是先发球的一方。那在莲花球场啊，王新宇和卡塔尔之间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英国球手卡塔尔是6-3、6-2战胜了王新宇。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下一轮当中去对阵卡塔尔。那刚刚在映月球场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啊，中国球手16岁的孙欣然是6-4、7-5战胜了西班牙球手布克沙啊，这可是成年排在女子单打第27位的强将啊。如果说孙欣然第一场比赛啊战胜利斯的那一场，可能对方是在第二盘因伤退赛了，那么这一场比赛战胜布克沙啊，绝对可以说明现在孙欣然是拥有着很强

强的实力的。那孙兴慜将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与大满贯冠军获得者高夫去交手，这一场比赛相信大家也是十分的期待。好，来到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钻石球场的顶棚是处在关闭的状态的啊，晚场的比赛之前顶棚关闭。莱巴金娜也是通过自己的正拍站在中路上啊。纹丝不动的去调动着对手啊，不断的撕扯着对手的跑位啊。

查耶娃在场上打的也是相当的积极主动的。能够通过这一拍啊，看到查拉耶娃的跑动，像擅长红土的选手，像这样的跑动肯定是必须的啊。移动非常迅速的一位选手，哇，漂亮！反拍斜线打在了界内。几乎是落在了腰线压线的位置上啊，也确实是没法追了。30:15。

40:15。自己的反拍机会球打丢了。当然从莱巴金娜的面部表情来看的话，我们看不出他在比赛当中的任何波动啊。他在比赛当中依然是一直以来应该说都是表情非常的平静啊。我们通过他的表情是看不出太多的变化和波动。但心中是燃烧着一团火焰呀，18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啊，直接是一记 ace 球带走了这一局3-3。

拍斜线之后重拍直线提速啊，每一拍打的都很有质量。今天北京当地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晚场比赛之前，钻石球场也是关闭了顶棚啊，尽可能的给选手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赛环境。体感确实还是相对比较冷的啊，我们也看到莱巴金娜今天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穿的是长袖啊，那现在是退去了长袖。

查耶娃目前的一发入界率是59%，还是没有一发。二发的得分率是43%啊，7中3，这个数据是低于莱巴金娜的。想要和莱巴金娜去抗衡的话，可能还是要稳住自己的一发。

你看一发只要有了还是很有威胁的啊，179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通过好的发球从第一拍就建立了优势，等到莱巴金娜的回球不到位之后反拍的斜线。186啊，很好的发球。40-30。又是一个180的发球之后呢，就是这个发球啊，莱巴金娜能够回过去已经不容易，所以肯定是没有办法回出太好的质量，所以呢查雷耶娃也是早早的就等这一拍回球不到位啊，也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4-3。目前的数据显示查雷耶娃是4G ace， 莱巴金娜是1G，那就是说在刚刚莱巴金娜自己发球局的最后一分啊，应该查拉耶娃还是碰到了，所以那个应该不是一记 ace 啊，是一个发球值得，这样的话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还是一记 ace。双方目前在第二盘的比赛数据啊，还是查拉耶娃稍稍占优一些，两记 ace， 双方呢都是一个双误。那在一发的入界率上，大差不差。查拉耶娃是59%，莱巴金娜是56%啊。两位选手在今天目前第二盘的这个一发的入界率都不是太高啊。那一发的得分率，查拉耶娃是77%，也就是说13个成功的一发是兑换了10个分数啊。莱巴金娜的一发得分率目前是33%，但是二发的得分率很高，是86%啊，7个二发中了6个。

太漂亮了，很出色的正手啊，兰巴金娜也是大角度的撕扯对方，而也能看到查拉耶娃确实是有着很好的跑动能力啊。这一拍其实已经拉开了很大的角度，这一拍的前一拍其实已经拉开了，但是他还是能防一拍啊，还是能扛住一拍。再下一分40-0，也比较快速的拿到了局点。弹网之后落在了界外啊，二发。确实状态不佳，还是又出现了一个双误啊。这是第二盘比赛当中莱巴金娜的第二个双误。

一发166啊。二发是会偏软一些啊，保证一个入接率，但是确实没有打出太好的这个威胁，所以还是被对方抓到。还有一个局点，嗯，这球发得很好，可惜擦网了。选手打得非常的精彩啊，那莱万金娜也是较为艰难的实现了保发，但是能够看出来现在莱万金娜是做好了足够的拉锯战的准备啊，在此前过去的比赛进程当中也是完全明白对方是什么样的选手啊，非常能防，所以莱万金娜现在自己是保持着很好的耐心啊，一拍一拍的去累计，面对着对方的威胁也是一拍一拍去救啊。查理耶娃上来也是一个发球值得。

183的球速没有入界啊，二发。也出现了一个双误，这应该也是查莱耶娃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二个双误啊。两人在第一盘比赛都是一个双误，这样的话，今天的整场比赛都是三个双误。

再加一分，30-15。两人上旋的对抗。非受迫的失误和制胜分的对比，莱巴金娜在非受迫失误上目前是26个，查耶娃应该是15个。

接发球直接得分30平。就莱巴金娜虽然今天不在自己最好的状态上啊，但是就整体的局面还是可以把控。反拍也出现了一个非收破，这个从他小小的肢体语言上能够看得出来是比较懊恼的啊。莱巴金娜是非常内敛的一个性格啊，所以从他的肢体语言，像刚刚那样的表达，已经是对他来讲比较外放的一个表达了。

0: 其实刚才自己打出威胁之后，莱巴金娜有一拍是一个制胜的机会，但是可能由于上一分的一个失误啊，所以那一拍莱巴金娜有一些手软，没有直接去瞄着制胜分打，而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过渡球。这样的话，其实查拉耶娃就抓住了机会，也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啊，5-4。查拉耶娃其实是从2025年的 WTA 500东京站的比赛才开始参加巡回赛的正赛啊。当时他是资格赛连赢了两场，打进到了正赛当中。之后正赛首轮是2-6、3-6不敌克里斯蒂安啊。在这个赛季当中，他在2月中旬的 WTA 125的米兰德站啊，这是美国的硬地赛当中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25级别的巡回赛的冠军。当时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郭涵宇啊，郭涵宇也拿到了这站比赛的亚军。那4月下旬的 WTA 1000马德里的红土赛。他也是资格赛连赢两场打进正赛啊，正赛当中是首轮不敌印尼选手曾丽美。在7月下旬的250赛啊，汉堡站也是德国的红土赛，首次打进了250赛事的8强，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绩。
1: Don't let me...

哇，好球啊！

0: 15 on.
1: 这个反拍直接是压在了线上，只剩分15-15。
2: 好，
1: 今天比赛莱巴金娜需要更多的依靠自己的二发啊。出现了一个双误，今天的一发的入界率目前只有57%，而一发的得分率呢是60%，这两项数据在今天比赛当中目前都是低于查拉耶娃的。那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领先的啊，是26中14%，54%的一个得分率，而查拉耶娃只有24%啊。30-30，上一分也是去拉扯查莱耶娃的跑动啊。啊，正拍的斜线出界了。也是依然是执行着这样的战术啊，想要去通过不断的落点变化去调动对方的跑位。由于对方确实是移动速度很快，非常能防的一位选手，所以莱巴金娜是会提高自己的这个回球落点的质量啊，但是呢也是会伴随着一些失误。这样的话，查莱耶娃是拿到了破发点，也拿到了盘点。放短之后啊，莱巴金娜随球来到网前，给到对方身后的空当太大了。这样的话呢，查拉耶娃是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啊，6-4的局分获胜，双方在盘分上战至1-1平。那我们也是稍时休息，稍后马上为您带来双方决胜盘的较量。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你刚刚在第二盘结束之后，贾科金娜也是离场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现在重新回到场上，我们关注一下双方决胜盘的较量。

0: 15
1: 决胜盘，查莱耶娃率先发球，拿到了第一分。

你看莱巴金娜接对方一发的站位还是非常靠前的，就相当于去抢了对方的一发啊，肯定也是让查莱耶娃措手不及啊。

也是站得比较靠前，想要去抢一抢发球啊。这接发球直接变线，但是对方的发球质量很高啊。

去压对方两次正手，然后想要去调动一个反拍啊，自己的回球出现了失误。就莱巴金娜现在还是比较需要去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再往上调一调，因为现在的失误确实是会偏多一些。你今天面对的对手也确实是比较难打。更多的想要在接发球的第一拍可能就先去抢一抢，也在节奏上去给到对方一定的压力，但是对方的发球确实是很不错啊。今天呢，查雷耶娃已经是发出过四记 ace，不过呢有三个双误啊。另外在一发的入界率上目前是 61% 领先莱巴金娜的 57%， 而一发的得分率是 71% 领先莱巴金娜的 57%。 目前莱巴金娜在二发的得分率上是 54%、领先查拉耶娃。漂亮，关键时刻通过好的发球建立优势，衔接好第二拍 One Two Punch 的得分。

哇，双方真的是不相上下。你打出一个好的接发球之后，再上一局啊，我在这一局当中立刻去回敬一个精彩的接发，15-15。场上确实，今天北京当地的风比较大啊，所以风也是吹的，这场上会有一些噪音啊。来了吧，金娜也是重新调整了一下。反拍直线的制胜分啊，也是好的发球，181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发球，建立优势。这现在莱巴金娜确实需要把自己的发球状态提升上来，在自己的发球局给到对方足够的威胁。这查耶娃他的球商还是很高的，而且他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技术啊。现在莱巴金娜上网可能需要慎重啊，如果是100%的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刚才的机会这种漏洞。

就又被对方抓到了。其实莱巴金娜刚才那个发球发的角度很好啊，虽然说球速没有很快啊，但是角度非常好。

而今大也是实现了保发1-1。

目前莱巴金娜接对方一发的得分率是29%，35中10，但是接二发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73%。一个一区内角的高质量发球啊，直接得分。这也说明着查莱耶娃的一发只要能够打上也是相当有威胁的。再来一个发球直得，30比15，179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稍微有一些着急了，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直线啊，自己出现了失误，也是在对方的二发上想要去快速下分啊。局点。好球。正拍斜线，把对方拉开角度之后，立刻衔接自己的正拍直线制胜分。40-30。还是二发，接二发的成功率，莱巴金娜目前是52%，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这次没有能够兑换成分数啊，这样的话，查拉耶娃也是实现了保发。现在呢是处在了柴拉耶娃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啊，而且这位选手呢其实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崭露头角的一位运动员啊，他曾经呢是在2020年。

的法网青少年组拿到了女单的亚军，决赛当时是负于雅克莫。去年开始参加巡回赛的正赛，也是目前在巡回赛的正赛当中是不断刷新着属于自己的好成绩，像今年拿到了自己第一个125级别的冠军，另外呢还在汉堡站这项红土赛事当中打进了八强。那几个1000赛呢也是通过了资格赛的胜利能够打进到正赛当中，现在确实是处在查拉耶娃自己职业生涯的上升期。那对于莱巴金娜来讲的话，美网夺冠之后啊，她会有一定的调整，因为受到脚部伤势的这种困扰啊，她是选择退出了比利简亲杯，所以她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比赛了。和对方去相比的话，查拉耶娃呢是中网已经是热身了一场了，而莱巴金娜也是首轮轮空啊，所以这也是她美网夺冠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啊。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还是没有一发啊。上拍斜线的落点很好，这停在了腰线的这种压线的位置啊，不前不后，这就让查拉耶娃去非常的难接啊，像这种落点的球确实是难接。其实查拉耶娃是不怕这种底线的深球的，可以看看莱巴金娜是否会把更多的球配送到中场或者是中前半场。嗯，好球啊！那这个发球首先就偏前了，直接发在了这个发球区的这个腰线，靠中间的这种位置，也是带切去拉开角度啊。180的球速没有能够入计啊，比较可惜。二发，哦，也是出现了又一次的双误啊。但我们看他的发球的落点的要求的选择啊，感觉可能还是想要去偏发球区靠前的位置，就靠近网带的这一侧。双误的数量，莱巴金娜刚刚是第五个。嗯，那这种底线球，如果不是打出极致的质量的话，其实查拉耶娃都能够接到。底线这种拉锯、这种相持，其实查拉耶娃是不占下风的。虽然说他的排名距离莱巴金娜的世界第一是非常的远，查拉耶娃现在的状态真好。再一次是逼出了破发点呀，40-30，莱巴金娜压力下的一发。一发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发，不断的去打对方的重复落点，让对方启动之后立刻的需要去调整自己的步伐，这终于是逼出了查拉耶娃的失误，这也挺难的。
你看，往反方向跑了之后，需要立刻的往回调整啊，不断的几次过后啊，终于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好发球直接得分，拿到了战先，也是挽救了破发点之后的战先。

108的发球直接得分，2-2平。亚维金娜的教练武科夫今天还没有太去通过自己的这种语言的调动去帮助莱巴金娜提升状态啊，和之前的比赛进程相比，今天的武科夫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是出界了一颗球的一个距离啊。

卡耶拉双脚起跳反拍的这个回球很有质量。比赛已经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

0: 都在哪儿？
1: 其实今天莱巴金娜自己的主动失误比较多，也是因为对方，打得确实很好，也是很能防啊，所以说莱巴金娜是肯定对于自己的回球的落点这个要求就会更高，那这样肯定就容易出现失误。
0: First serve.

Shadow Evan leads by 3 games to 2.

目前查拉耶娃是先发啊，3-2的领先，在决胜盘的比赛当中，现在比赛是进行了1小时53分钟的时间啊，能够看得出来，查拉耶娃目前的体能储备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像面对莱巴金娜这种底线的撕扯，他还是有着一定的体能储备，可以去打出自己的防守啊。当然莱巴金娜也是想要通过自己的这种底线的落点横向的分配啊，去拉动查拉耶娃的跑动，但是呢确实自己的主动失误会比较的多一些。那目前在决胜盘当中的整体状态也并不非常的好啊。目前在各项数据上来看的话，莱巴金娜依然是在这个二发的得分率上会占优，但是在一发的入界率包括一发的得分率上其实都是查拉耶娃在领先的。那在接发球端的表现，莱巴金娜是接对方的二发的得分率是27中18%，67%的成功率，是优于对方的45%。但是查拉耶娃在接莱巴金娜一发的得分率上是41%的成功率领先。莱巴金娜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发球啊，要把自己的有力的武器给用出来。面对着对方的这种墙上旋的球啊，我们看莱巴金娜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像那种平快球，莱巴金娜是不怕的，就是硬碰硬啊，快对快这种，莱巴金娜是不怕的。

15平。

184的球速没有入界，二发。还是瞄着线在打，想把自己的二发也打出质量，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双误。莱巴金娜刚刚是今天的第六个双误，对方今天有三个。

又出现了一个正拍的，算是相对比较非受迫的失误，15-40的落后啊，压力分上的发球。184，二发。查雷耶娃想去抢莱巴金娜的二发，接发球直接去正拍回直线，也是非常有攻击性的一个接发呀。这样查莱耶娃是实现了破发，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目前呢查莱耶娃是先发4-2的领先。

还是拥有着好的发球，172公里的球速。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分，30-0。目前比赛呢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

0: 175的球速再下一分。扎巴金娜现在在心态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波动，有刚才的比赛进程当中确实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困难。这样的话，查拉耶娃是实现了一个 luck game 的爆发。就赛前我们就提到啊，查拉耶娃是一位防守反击型的选手，并且呢，他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这种反击能力啊，有着出色的跑动，另外他的发球也不错。就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通过自己不断的消磨，确实是给莱巴金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呢，查莱耶娃已经是手握着5-2的领先优势了，转头马上会来到莱巴金娜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这确实是莱巴金娜美网夺冠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啊。对于她自己来讲的话，之前是受着脚伤的困扰，坚持着打完美网之后，也是做出了治疗、调整和休整，很长时间没有去打正赛了。这是她美网夺冠之后的第一场比赛，确实是没有特别好的状态。首先，她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应有的水平吧。又面对着对方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防守反击型的选手，这本来就是非常难缠的对手。今天真的是查莱耶娃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那莱巴金娜自己目前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去打决胜盘当中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漂亮。二发是压着线去打的，这个二发是当成了一发再发，有点放手一搏的意思了。就我哪怕双误，我也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发球的威胁打出来啊。还是没有一发，183的球速。啊，可惜了。二发被对方抢到了之后，第三拍的这个反拍的上旋没有完全准备好。30-15，面对着压力分。二发，
1: Daniel.

二发的落点变化、旋转变化，帮助自己拿到一分，追到三十平。发球，180的发球时速，极致的压线好球。刚刚过去的这只是莱巴金娜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三记 ACE， 就可见她现在的发球状态啊，确实是不好。在非常关键的分数上啊，出现了一个双误。今天的双误数量是7-3啊，莱巴金娜刚刚是第7个。

One Two Punch 的得分，拿到了战先，应该是182公里每小时的发球时速啊，直接在第一拍发球上打出了威胁。就这样的发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莱巴金娜。这样的话，莱巴金娜是保住了自己非保不可的这个发球局，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是后发3-5。当然压力还没有完全退去，马上就会来到对方的发球胜赛局。查拉耶娃目前是手握着5-3的领先，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啊，再拿一局就获胜了。看一下查拉耶娃的发球局，擦网了，还是一发。

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查拉耶娃是先下一分，

181公里每小时的 ACE 球。

0: 这一份罗杰娜打的还是很冷静的。
1: 就这么打，

183的发球，这样的话，来自亚美尼亚的球手查拉耶娃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场上的欢呼是因为大家以为这是一记 ace 球啊，但是裁判员喊了擦网。一发弹网出界，二发。

也是有压力啊，在赛点上自己出现了一个双误，给到了莱巴金娜一分，30-40。今天的双误数量，还有 S 球的对比。查拉耶娃今天是6记 ace， 3个双误。哦，莱巴金娜的正拍打丢了。这样的话，查拉耶娃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倒赶两盘，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战胜了现任的世界第一，同时也是3个大满贯的冠军获得者莱巴金娜，强势挺进到了今年中网的第3轮当中。我们也是要恭喜查拉耶娃，今天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对于莱巴金娜来讲的话，确实这是她美网夺冠之后啊，伤病调整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并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之上。我们也期待莱巴金娜后续能够慢慢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也期待她未来的比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

0: 中国台北运动员邱轩臻是在零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八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她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七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韩国选手朴世恩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晋级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三位，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坚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纪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奇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

0: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五十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它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惊艳。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秒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嘉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秒2、52秒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秒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西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秒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地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秒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Take your mark.

0: 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徐嘉余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徐嘉余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徐嘉余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1: 是的，
0: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1: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0: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1: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0: 徐嘉余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1: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1: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莫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0: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1: 太棒了，
0: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纪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棒，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1: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棒，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0: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1: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0: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
2: 2026 Hong Kong China。
0: 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一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二快的晋级成绩将在五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洁、张雨霏和于一婷。
1: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1: 是的，
0: 在2014年的时候。
1: 2014年的时候，
0: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1: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放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哎，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杰。程玉杰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100字排名前4位的运动员。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1: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0: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1: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0: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纪录啊！
1: 赛会纪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纪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0: 超过了，
1: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纪录诞生。
0: 祝贺中国队！
1: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0: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1: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1: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三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2: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1: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琦，在领导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位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
3: Lane 7, Republic of Korea, Lee Sa-woon.
1: 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竞技成绩2分15秒66。
3: Lane 2,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Xenia Ignatova.
1: 位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姆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姆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2: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了，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1: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2: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200米蝶泳的两分。

0: 9秒08，打破了纪录。今天
1: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0: 几乎同时转身，
1: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0: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1: 0.30。
0: 蛙泳是非常关键，
1: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0: 没错，
1: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0: 啊，还在往上追。
1: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0: 50米自由泳，
1: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0: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1: 非常的接近，
0: 哇，往上追，
1: 超越了
0: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1: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0: 非常惊人的成绩，
1: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0: 太让人激动了。
1: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0: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0: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1: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0: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1: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0: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1: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当然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3、4、5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 Line 6 Vietnam

0: 菲律宾第六用到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呢，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佐达也、松原克央、黑田一撮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撮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第一棒。
0: 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佐达也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佐达也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中国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利伟，
0: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1: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玉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嗯，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三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三秒五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这里最后的五十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呢，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二百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五十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一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
0: 现在
1: 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智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泉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智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你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智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智之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顶住，
1: 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
1: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国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
0: 哇，
1: 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凭借着4棒更加均衡的实力拿下了这枚4x200米自由泳的金牌。在4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3年之后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

0: 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四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嗯，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二百米混合泳赛事，还有四乘二百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
0: 嗯，
1: 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六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嗯，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
2: 嗯，
3: 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嗯，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触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铭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
1: 非常
0: 快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铭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非常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铭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马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字。

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

安尼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九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一百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一百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 Love one。On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 Two, one。
0: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Two, all。
0: 反手站住位置。
1: Three, two。

0: 亚龙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这个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4-7。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
1: 8-4。
0: 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2: 王一迪，加油！王
1: 一迪！9-4。
0: 来一个加转，好球。
1: 5-9。

0: Five, ten.
1: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误位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鲨跃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0: ！One all。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One, two。
1: 和大同鲨跃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One, one.

0: 漂亮。
1: One, five.
0: 非常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头鲨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0: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
1: 6-5，
0: 两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1: 5-8。
0: 王一迪有接连3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
1: 8-9。
0: 要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

0: 发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东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好，一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1: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旗子转一点。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功指导。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转球。

0: 1-3。
1: 嗯，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1-4。
1: 发球失误。哇
0: 4-2。
1: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鹏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0: 5-2。
1: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0: 3-6。
1: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又是攻防的转换。
0: 6-4。
1: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漂亮
0: 7-4。
1: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林指导和秦日典总教练。
0: 4-9。
1: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

0: 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鼎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敢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0: four, one.
1: One,
0: five.
1: 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樊胜拧这一种接法。
0: One six，
1: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
0: 嗯，
1: 他会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灯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0: ！Seven two，
1: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Three, seven. 3, 8.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Eight.
1: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

连续的顶住大头鲨鱼的正手，大头鲨鱼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

0: 所以郑成功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头鲨鱼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个球大头鲨鱼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让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1: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ove all.
0: 好，比赛是由款曼率先来发球，款曼在画面的右侧，我们玉在画面左侧。
1: One love。Love two。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这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1: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2: 3-2。

我们用的这种粉了。

0: 这个回头很漂亮，对，这板球款慢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
1: 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4-5，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知道旋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
0: 手也很长，这时候他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1: 嗯。
0: 这个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That's 6 4
1: 终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1: 连追两分，六比六。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曼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好几个了。

0: 9-6
1: 九比六，我们又把比分拉开了。10-6，我们又拿到了局点。
0: 7-7，
1: 他们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哦，哇，
0: 11-7，
1: 我们玉防的也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快慢。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抢了好几个。

0: Love One。
1: 这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0: One all。
2: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0: One two。
2: 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2: 对，节奏很快。卡曼需要调整了。
1: 哇，这攻防很漂亮。其实卡曼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2: 嗯，
1: 那这球
2: 卡曼这打不穿了。

0: two, five.
1: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1: 对，
0: 更加有连续性。
1: 慢慢出现了失误啊！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2: 4-10，10-4，
1: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曩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
0: Love one。
2: 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王曼昱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她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0: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1, 2, 3。
1: 卡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快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6, 4。

0: 哇，
1: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2: 7-4 4-8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快慢首先需要在前端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快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缓慢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还是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seven, ten。
1: 地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2: 十一比七，黄曼玉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曼。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曼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王曼玉是3-0领先快曼，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曼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快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边确实非常吃力。
0: One love。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曼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Time out。
2: 快曼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
2: Love three.

0: 看看这个暂停快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快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一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她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对，她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1: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0: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0: 远台反拉，
1: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2: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2: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2: 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好的，
2: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

0: 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1: 对，这样的话八比八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1: 这一局有悬念了。

我们与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真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0: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着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郭阳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4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号位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

0: 这个十号副攻手黎入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8米，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宇山上一些速度。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杰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杰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杰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一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今天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杰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守还是能够建设得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杰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杰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氏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击，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化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副攻的身后球配好。那一传还是到位了。哎，
1: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接手，
1: 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啊、
0: 对，
1: 前驱，
0: 好球！吴梦杰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 就快起来。

0: 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守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嗯，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1: 确实，这攻守的调整能力也很强。
2: 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0: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1: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0: 慢跳。嗯，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嗯，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1: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嗯，好球啊，胡杨宇二号位的斜线。
0: 下沉，嗯，
1: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0: 对，
1: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0: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是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1: 对，
0: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1: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0: 对，嗯，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1: 发球球，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1: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那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庄宇珊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来往慢跳，
1: 再给后三。好球，
0: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杰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杰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

0: 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守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篮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篮网过网点。
1: 对，
0: 接内。
1: 对。
0: 宋江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地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1: 中国队换人，越南这边换上了1号的阮氏查美，
2: 6号下5号刁礼胜，
1: 另外换上了9号的韦氏燕妮啊，二换三，
0: 两边都是2点换3点。
2: 10号杨书明上。
1: 中国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琳宇登场。调整，大斜线，庄玉山大斜线得分。庄玉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0: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2: 中国队换人，
1: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0: 加强一下后排。哎，
1: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0: 对，刁琳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0: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1: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0: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

0: 一个快攻，
1: 哎呀，
0: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1: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十八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1: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只有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0: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1: 好的，还有
0: 被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1: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0: 对，
1: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23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0: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1: 还有
0: 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胜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10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山，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着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

0: 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小个的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1: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1: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嗯，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嗯，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嗯。
2: Good job,
0: Paul. 嗯，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1: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1: 判断得很清楚。嗯，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1: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嗯，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守和球保持的位置。嗯，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嗯，拉开才有直线。嗯，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嗯，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主要是会老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1: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嗯，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嗯，然后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嗯，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嗯，
0: 这是被打手了。
1: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嗯，
3: 中国队，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嗯，这球吊得很好。嗯，
1: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吊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嗯，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嗯。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1: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嗯，啊，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吴梦杰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1: 对，很强势。嗯，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
0: 是，
1: 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嗯，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嗯，
0: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1: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还是背后球啊。嗯，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嗯，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了。
3: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1: 好发球啊。嗯！
0: 这球陈厚宇看的。

0: 很准啊。
1: 得分属于中国队。The ball is out.
0: 好发球，
2: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0: 对，落点不好判断。
2: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0: 啊，这个球发还是比较冲。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2: 对。
0: 嗯，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2: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0: 嗯。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2: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0: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2: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3: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0: 哇，这还是要别
2: 前区啊，
0: 前区失误了，这个球
2: 这个有点太轻了。
0: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2: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住这个力道。
0: 嗯，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势有点多了。
2: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成宇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好球，
0: 捞起来一个，吴东杰跟上速度很快。
2: 这个弹网了，谢成宇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0: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2: 对。
0: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3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2: 嗯，对，
0: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2: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
0: 嗯，
2: 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0: 嗯，你看不错，这球掉头了。

0: 王媛媛的吊球。哇，
1: 还有，哎，好球
0: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把掌声送给庄宇珊，
1: 这球庄宇珊反应也是非常快啊，那这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
0: 嗯，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1: 哎呦，这球没过去，
0: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3: 对，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
0: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4: 谢谢。
0: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1: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那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
0: 嗯，
1: 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0: 嗯，第二次这个球孟杰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手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像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1: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
0: 嗯，
1: 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0: 嗯，球打手出界了，
1: 打手了，
0: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杰的腰线，
1: 哦，
0: 哇，这球打到了刁琳宇的头上。
1: 就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0: 现在注意力比较高度集中，最后还给大家在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仔细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不要打。
1: 其实这个黎诗燕呢，她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她也是跟迪佩凡一样穿的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她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她在这个回合里她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2: 进网了，
1: 好球，
2: 硬超啊，
1: 嗯，超手打。
2: 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副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1: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2: 等于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1: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2: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1: 这球真不容易，刁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2: 对，
1: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2: OK，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1: 挑战认为对方过网击球。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2: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1: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3: For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1: 你说对了，
2: 我说
1: 你说
2: 对
1: 了，
3: China
2: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3: Show video. Show video. Show video. Your team reaching.
1: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开始打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散，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正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2: 场面也比较混乱。
1: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翠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2: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

0: 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1: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超手扣，
0: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1: 好球，
0: 机会，
1: 远网的短平，
0: 这
1: 球吹持球了。
2: 那小叶也扑下来。
0: 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1: 会扰，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0: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1: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0: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1: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0: 机会，
1: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0: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1: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0: 立好啊！
1: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 forward。
1: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现在，刚才是双方现在有紧了，那相信呢，我动作再重复点没问题。自信的。对，没关系。
0: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一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1: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0: 还是半到位，
1: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2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0: 啊！
1: 发球直接得分，
0: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树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0: 对，
1: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0: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1: 这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

0: 一号阮世查美和九号韦世燕尼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最后人直接防过网，
1: 着急在组织，好球啊！
0: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这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你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1: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0: 是吴梦杰，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1: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0: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1: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0: 那来得漂亮，
1: 这个球跟得好啊，
0: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1: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0: 啊，撑起。
1: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唐琪。
0: 嗯，王梦洁移动很快，龚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哦，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武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那就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正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翔宇后二，哦，防得漂亮，
1: 哎，
0: 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

0: 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日新翠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在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哇，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国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就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0: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尔，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26号陈氏碧水，1.83米的副攻。顾湘雨一传先给到位，可以拉开4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1: 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0: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60%。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啊，杨树明的2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那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啊。拔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嗯。推攻。
1: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

0: 锻炼的时间。
1: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篮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0: 也是我们篮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所以一传又不理想。
1: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0: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篮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1: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强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代考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卡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缩，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0: 赛分。
1: 这局好机会啊。嗯，
2: 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2: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0: 14

0: 嗯，
1: 啊，太偏了。
0: 嗯，
2: 哦，
0: 哎，
1: 嘿，运气帮忙，
0: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front one.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1: 嗯，
0: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1: 嗯，
0: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1: 哎，
2: 哎。
0: 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2: 这位龙 27。
1: 嗯，暴走了。
0: 嗯。

0: 桑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下分。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
1: 嗯，
0: 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
1: 嗯，
0: 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
1: 嗯。
0: 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
1: 嗯。
0: 嗯，下边这颗好像有。嗯，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2: 那
1: pawn
2: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嗯，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pawn
2: 三 come two，
0: 确实这两。

0: 篮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了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台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要摔的哦，还、哎、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就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好球啊，
1: 嗯，
0: 啊，那踏实了啊，
2: 嗯。下分。
0: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1: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0: 是的，
2: 周跃龙，
0: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8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1: 嗯，
0: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1: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0: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1: 嗯，
0: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1: 还不错，
0: 嗯，
1: 这个位置很不错，
0: 是的，
1: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

0: 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最右侧这能
0: 最
1: 看
0: 右
1: 到
0: 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6。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做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哎呦！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
0: 对，
2: 试
0: 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
2: 对，
0: 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它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球
2: 是，
0: 了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袋口挡上了。
2: 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0: 感觉到桑卡姆也
1: 对。
0: 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有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现场有。

0: 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1: 嗯。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0: 嗯。
2: 11。
1: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的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0: 没有。
1: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0: 对。
1: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0: 对。
1: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然后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半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
0: 是
1: 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台。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目前桑坎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级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1: 嗯哼。
0: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1: 嗯。
0: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1: 对。

0: 再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麦田。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那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嗯，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
2: 嗯，
1: 29打进
2: 超一分，
1: 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嗯，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2: 嗯。

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啊。
2: 56. 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洛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9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哇，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6. Seven.
1: Mm,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0: 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2: 17

0: 你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低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现在节奏是很稳定，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跃伦来说也很有利，对，一定要把握住啊。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一会儿是
2: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对，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 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嗯。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
1: 嗯嗯，
0: 把这红球队打散了。

0: 我就刘能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进啊。
1: 对，
0: 71。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2: 78。

84。85

0: 92。
1: 92。
0: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
0: 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0: 我没有，哎。
2: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0: 嗯，
2: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0: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有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啊。
2: 嗯。
0: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普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

0: 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
0: 哎，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嗯，关键黑球还在袋口了啊。
0: 嗯，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1: 嗯，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那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1: 嗯。

0: Seventeen。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没敢发绿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 32，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如轻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嗯，
1: 打的偏左了，
0: 是。
1: 三块五在看这个远台啊，朱卫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
1: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0: 嗯，
1: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嗯，形成了后斯诺。
0: 嗯。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森哈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啊。
1: 对。
0: 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的万一行了呢，
1: 对，
0: 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对这个底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
1: 嗯，
0: 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就更难的一方式
1: 啊，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

0: 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
0: 那么只要周玉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那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去拼的，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那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周玉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雪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1: 嗯，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
1: 嗯，
0: 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2: Pretty cool.

0: 嗯，周
1: 有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
0: 嗯。
1: 嗯，哎呦，有点紧，这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0: 但是现在延分了，
1: 延分了。
2: 67。
1: 这杆保进就行啊。
0: 嗯。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出到了决胜局。
2: 68。
0: 3-5-5:5啊。
1: 嗯。
0: 上一局就是单杆99分啊。
1: 对。
0: 嗯，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1: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0: 对。
1: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啊。
0: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11-6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0: 对。
1: 哎呦，这
0: 真
1: 下真
0: 好
1: 是啊，顶住压力
0: 啊！
1: 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0: 对，
2: 哎，
0: 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1: 嗯，
0: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1: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1: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23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1: 比赛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他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看看这个角度吧，
1: 嗯，
0: 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的啊，
1: 嗯。
0: 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嗯，

0: 看白球，
1: 嗯，
0: 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嗯，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三凯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
1: 嗯
0: 嗯，给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哎，
0: 哎，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哎，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跃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得确实好，
0: 对，
1: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那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了，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苔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嗯，
1: 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

0: 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1: 102。
2: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0: 嗯，
2: 心情完全放松了。
1: 109。
0: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2: 是的，
0: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2: 嗯，
0: 而且桑卡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现在已经冲到33了，
2: 之前45啊。
0: 嗯。好，单杆134分轻台，在决胜局当中啊，诺鹏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的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2: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0: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分情况：空心、石平旺，两分进球有效，51码被人犯规，罚球一次。
0: 是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杨艾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啊。对方对于杨艾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艾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罚球两次，刘帆投了没？2 shots。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Otherwise, try the ball.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十分钟。Focusing to try that。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换人，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黄德林替换亚三林，来到这次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佳义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三分球

0: 拿登出场。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断勾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substitute holding Subtotal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掌声鼓励高飞人38 blocking 38号主打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玩。

0: 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1: 阿德巴尔德雷斯三次问题下一场
0: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阿德巴尔三个球，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手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
1: Nanovice, third foul, holding. Some, two, six. Nanovice. Take time off.

0: 好球。
1: 廖三妮，咱们这边有枪，可以把这边的犯规连贯加罚一次。就得过。
2: 头突接得好，对，因为点远，你玩啊，俩人分开，是吧？防守贴底到位，和挡拆还要贴底起过，和慢慢就保护好了。
0: 战队上线守地守中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1: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艾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不列颠，一分三九零 ，time。发现杨汉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Final ball.
1: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特基林，班长雷宝陶子岩。
1: 出局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An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1: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
1: 掌声送给廖三宁。

0: 三分钟，保持你，双方板 ，Sir Personal， 对第三次。
1: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一切全力以赴。中国队 ，Channel Four，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个。快点，准备好，准备有你，快点打三把，过心灵。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
1: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士兵王。

0: Quirks, Crystal. Never has been. To go to the team, Hong Kong.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

0: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艾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对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振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势头愈见强。

好的，出场。

0: 黑色 Christmas Bell。投进站，大家犯规。Substitution, box C， 双方换人。
1: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的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Gentlemen, service 3, pushing back. 大家好，这边是Sub-Joshing, hosting, 双方法人。 Sub-Joshing, China. 为了今天第三个比赛最大声的加油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老铁，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one, Sub-Joshing, Team China. Sub-Joshing, Host Team, 双方法人。 Please search personal foul. 2 shots.

0: 记忆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继续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水。
0: 这球刘文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正情况一的防守声，防守。
0: 徐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的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的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这个防御型，换上51号杨范思，继续防守上。上。Zero holding foul， 临场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恩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上球线，上。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线，上。刘志颖替换，马志颖。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Wars. Cases for Templin Valentine. Edmund for 黄守正。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开始不来，来不进，回攻要猛，上球进。Netherlands 过来的一块人，第三天 first， 跟第二次。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栏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leveling, summoning, holding 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荷兰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0: 拿分库特。两分继续有效，一波。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队是犯人。
1: 再上许昕，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occer Team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的球 Channe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响比赛和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掌声再热烈一点。

0: Shine, Nemesis Team,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 ，Nada Guta, Two Shots。
1: 就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队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声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ut of box，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0: 也是非常拼的这种类型。今年上这夺冠的人才也是功不可没。
1: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Three Center Holiday。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球，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的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深，刘永全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1: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 his fourth person
0: 一个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开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Center over.
0: 担当掩护中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2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3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

0: 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来的吧，请抓的吧。三宝抓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田中三宝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幺三零小罚球线。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0: 对的黑吗？
1: 古赛利惯站姿势，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0: 哇，
1: 非常飘逸，
0: 反脚内转的1800。
1: 古赛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赛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0: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1: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有六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在坦克背转的1800，站住了。
1: 对于门子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冰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冰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低。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那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就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

0: 它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1: 转酷，你的逆转幺八，双抓板。
0: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
0: 嗯，
1: 是个 nose， 就是想做幺九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内转18 ，Loc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0: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1: 嗯，
0: 双手去抓板，
1: 嗯，抓板两周的。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羽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0: 嗯，
1: 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se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这转的1980也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形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成功了，
0: 有一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现在应该做那段动作，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那段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
0: 嗯，
1: 抓板时长也在。

0: 就要看一下它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它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你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1980闹错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来正抓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闹错吧。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战略第一。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印度的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应该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就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

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成了。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那段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e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drop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内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后空翻的1260，
0: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

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担心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闯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雪迷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跳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9800，
1: 转速很快。
2: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2: 对。
1: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2: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1: 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2: 反手外脚1800，
1: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2: 两跳 A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三周，进入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十几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斗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到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要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习惯于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到90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内转的大包有事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

0: 坐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啊，内转的一个 W440 ODU， 印地抓板，落地就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嗯、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
0: 哦，
1: 内转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对，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背转就发失败，第一轮背转应该是这个动作。
0: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发，一点幺九八零六，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是反角出发，反角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1: 看一下它的
0: 反起头
1: 回
0: 放向，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幺九，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幺八。
1: 万用战机左脚在前，它是反角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幺九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两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四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0: 有点前底。
1: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三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那个酒也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网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赵勇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1: 这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0: 3周半的，接近3周半的抓板。
1: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4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嗯，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嗯，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吧。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来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嗯，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一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一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一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呢正赛的第13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2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晚场部分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是一场美国德比。对阵的双方呢是男子单打的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男单的11号种子迪亚福。在今天的日场部分，我们看到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布列夫最终呢是直落3盘淘汰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已经率先进入到了本届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将会静候本场比赛的胜者来争夺最后的美网男单冠军。我们先来看比赛。希尔顿呢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

0: 两位球员呢，知根知底儿。上来就是一记 ace， 所以呢，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主要呢还是要看今天两位球员临场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体能方面，看看今天两个人谁恢复的更好。我们说过，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两个人都是打了决胜盘，然后都是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战胜了对手。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比较大。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迪亚福其实对于对方的发球早有预判。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刚刚这个在二区啊，外脚的一发，我们看到迪亚福接的非常扎实，直接把这个球顶到了对方的脚面上。从前面这个发球来看呢，基本上呢，希尔顿呢是通过压制迪亚福的反拍来寻找机会。这是希尔顿的家人。这次换了一个内角，142英里。呵呵，很可惜没砸进来。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相当不错。镜头呢给到的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个家人亲友团都在。本希尔顿呢有一个姐姐啊。不错啊，希尔顿一开场以后整个的发球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的发球也充满了信心，所以在挑边的时候，他赢得挑边以后就率先选择了先发球。刚刚这个一发的球速132英里，折合成公里呢是212。之前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迪亚福的耗时是16小时03分钟，啊，略微的要比希尔顿呢要长一点。
1: Francis Tiafoe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迪亚福的第一个发球局。这场比赛呢比我们预定的转播时间，也比美网预定的开赛时间要晚了一点。有点可惜，球发得很好，接下来进到场内了，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过于的发力了。因为之前小兹列夫的那场半决赛啊，虽然是三盘，但是耗时还是比较长的。那场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打完了，也就快7点了。这两个人呢，其实在技战术打法方面呢有相近的地方。这是迪亚福的教练员。这两个人呢都是有一手好的发球，另外呢正手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相比较而言呢，其实两个人的反拍啊都不是很稳定。都有很好的发球。

这个球，球速并不是很快啊，但是这个球发的确实很深，好像希尔顿有点没太想到。这是迪亚福职业生涯的第三个美网的半决赛。漂亮，发外角也是压制希尔顿的反拍。这个球希尔顿的反手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跑动的距离啊，才能够封住这个外角的角度。迪亚福呢，之前呢是2022年在美网呢打进过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2024年再次打进了半决赛，当时是输给了同胞弗里茨。希尔顿呢是2023年啊，他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半决赛。那年的美网半决赛呢，希尔顿呢是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另外一次大满贯的半决赛经历呢，是在去年的澳网，他当时在半决赛输给了辛纳。

嚯，他瞄的真准呢、啊。这是本希尔顿今天的第二记 ace。今天呢，这场美国德比还是吸引到了众多的美国的文艺界，包括体育界的名流，来到现场呢观看比赛。

就两个人的反拍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赛前可能两个人的方略、方针都是要针对对手的反手去做一些文章。刚刚谢尔顿这个反拍完全没有打准球啊，这个合力击球的时机都不是很好，这样迪亚福呢率先逼出了破发点。哦，好判断，好判断！哦，这个球迪亚福有点遗憾啊，想看看那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所以他跟这个裁判员，包括跟团队比划了一下，想知道这个球到底出界有多远。但确实是出界了，这个正手的直线破网打长了一点，本希尔顿呢是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打长了，还是想用深陷的回

回球去压制本希尔顿的反手，这个球出界不多，半颗球。因为现场呢有大屏幕啊，可以回放看到这个球的落点。这边是本希尔顿的团队，正手这板球跑动当中啊，在场外的出手也借到了对方的回球角度，所以这板球拉得非常的转，而且呢从对方场地的腰线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本希尔顿呢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第一盘的第四局，从开场来看呢，感觉呢，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日出生的，希尔顿呢是2002年10月9日出生的。哇、哦，好球啊！这一分，本希尔顿在底线啊，持续的正拍的进攻。左边呢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布伦森，右边呢是本斯蒂勒啊，好莱坞著名的演员、制片人、导演。本希尔顿那个正手确实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啊，他这个正手像加农炮一样，这个球直接正手直线反杀，用了一个绕头的随挥控制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好球啊，漂亮，哈哈、哦、迪亚福这一分追这个短球追的是非常的精彩，不仅追到，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手法真的是很细腻。再看一下啊，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切放了一个小的斜线，行进间的这个处理球非常的细腻。30-30，也是想发一个中路，这球没有发进。哇、哦、漂亮，迪亚福非常勇敢啊，这个球反拍压了一个中路的深线，然后马上随上13拍的一个多拍。再欣赏一下这一分啊，对方切一板以后压中路深线随上，正手截击，反手截击，最后这个判断得非常好啊。其实反拍截的不是很实，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啊，这板球只要是卸在对方的场地内，其实对方也很难再去寻找特别好的穿越机会了。

迪亚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啊不足50%。

一发进球率45%，一发得分率第二幅更高，80%，而本希尔顿呢，一发得分率现在是67%。刚刚这几个网前确实啊，迪亚福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球就是太过发力了啊！左边呢是斯坦史密斯，屏幕最右侧的达文波特，老一辈的网球名宿啊。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6个，迪亚福只有2个。球发的真好，134英里，这个就超过215公里了，应该是215.6，不到216，很接近。

哦，漂亮，这一分迪亚福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啊！刚才这个反拍的切削球防得非常好，这个球马上把对方的进攻节奏给延缓下来，然后也为自己呢争取了回位的时间。这板球切得很漂亮，感觉上本希尔顿今天还是有点手紧。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用发力啊来占据场面的主动。迪亚福呢打的要稍微的感觉比他要放松一点。漂亮漂亮啊，这个正手的反斜线，这个球分点分得很好，而且因为他的球确实尾劲儿很足。这个球落地以后急速的前冲，30-30。这样的一个 kick serve 啊，哦，罗纳尔多也在现场，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由于是美国内战啊，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美国的这个体育界文化界啊包括演艺界的这些名流。最后还是靠着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保住了自己的第三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本希尔顿呢是3-2先发领先。对于迪亚福来说呢还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45%，这个还是有点低了。

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这种斗智斗勇。这一分呢，迪亚福呢是压反打正，一直压着希尔顿的反拍，然后变现到正手以后，我们看到希尔顿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拍确实是打得非常出色，一下子变被动为主动，随球来到网前，还是给迪亚福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的。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啊，掉到了42%。

这个球还是有点手紧，那正拍想甩一个大的斜线，但这板球还是被网带拦住了。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本希尔顿已经有了七个，而迪亚福呢是两个。只要一发能够发上，其实两个人都是有很强的啊这种底线的进攻和得分的能力。One two punch 的进攻。这球这个球希尔顿其实已经回得很深了啊，但是迪亚福还是不信邪啊，正手呢强行要发动进攻。30-30。一发提速了，但是没有发进去。

还是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啊，他压两个反拍以后，他去变一个正手，调动一下你的位置，变完正手以后，他马上又压回到谢尔顿的反拍。这个确实是两位球员就是太熟悉了啊，知根知底儿。九拍超过九拍的回合，迪亚福的得分效率呢要更高一点。迪亚福呢也不太敢过多的跟希尔顿的正手去纠缠，那基本上就是压回正手以后又快速的压回反拍。

迪亚福的反拍这段时间有点挣扎啊，就是被对方压住以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脱的办法。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在美网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本希尔顿呢是拿下了加拿大大师赛的冠军，他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啊，四分之一决赛呢淘汰门西克，半决赛战胜热那前，然后决赛呢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那迪亚福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师赛打进了最后的

决赛，但是呢很可惜那场决赛呢他是输给了法国的选手菲斯，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亚军。他半决赛呢也是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姆塞蒂，

两个人都把之前这个热身赛的好的状态啊带到了本届美网当中。哇、哦、漂亮呵呵。嗯，谢尔顿那个判断真的是很准。这种球迪亚福打中路其实就是要引诱对方伸手去截啊，期待对方犯错，但是这个球希尔顿判断的非常准，一闪身把球让过去了。

这球反拍想吊一个短球，对角线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力量太小。这场比赛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非常重要啊，都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一场比赛。那谁获胜啊，谁将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140英里，这个超过了225公里啊，这是希尔顿的第三届一次。好发球，连续两届一次帮助希尔顿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4-3啊，先发领先。比赛呢进行的波澜不惊。换了一组新球，我们看到迪亚福现在的一发进球率41%，而希尔顿83%。这个反拍直线终于打上了。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就是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推进，自己的反拍啊能够逐渐的打热，找到更好的击球的节奏，避免呢被迪亚福呢过度的压制。这个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对方一发发进以后，正手就直接侧身发动进攻了。带切的外脚，还是压制对手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迪亚福更高，78%，希尔顿是70%。还是要避开对方的正手啊，这个球你二区发外脚刚好是希尔顿的正手，对方也是借力借角度。30-30，也是到了关键局的关键分。

没问题啊，这个球发得好，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在侧旋的这种拐跳之下啊，挤压到了希尔顿的身体。制胜分双方都是五个。好球啊，呵呵，这个球希尔顿上来这一板球也是给到了迪亚福的正手啊，随上的这一拍角度没有太打开，所以迪亚福这个正拍的破网基本上是站得很稳啊，就没动，所以呢这个起手呢也非常的顺畅，这个正手拉了一板过往急坠的斜线，迪亚福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关键的发球局啊，4-4。

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确实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啊，这个球跳得很快很高。漂亮，直接发球上网，发中路，限制你的接发球，不让你的接发球打开角度，便于自己来到网前以后去推开自己想要的这个角度。行进间啊，已经亮出了正手的拍头，四拍以下的得分，希尔顿呢更强势，22-14。他还是发球有威胁，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46英里。哇、哦、漂亮，好球啊。哼，迪亚福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直线，再欣赏一下啊，对方反拍，但是没想到迪亚福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提拉直线直接反杀了。这球接得好，但是希尔顿这个正手打的还是就太想彰显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一拍球其实不太好打，对方这个球还是有点倒悬的，你反拍切过来以后切得很深，然后球有点倒悬，拍头其实应该往前送的更多一点。好球啊！这个球稍微等了等，还是有一发呀，127英里啊，也超过200公里的时速了。还是反拍，呵呵，球没有能够咬住啊，呵呵。希尔顿现在这个反手呢还是就感觉还是没有打热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他是12个，迪亚福呢只有3个。

0: 果然，这个字幕也给出来了啊，迪亚夫的制胜分六个，希尔顿呢多一个。哇，差一点，这应该是错区了。嗯。这个球啊，希尔顿有点手软了，我觉得啊，其实我就脚下已经追到了啊，但是这个球是想推啊还是想放啊，就看着有点犹豫。这个球迪亚福勇敢的上网了，这球带的可是真深呢、啊、应该是压在了底线上，但这一拍球我觉得希尔顿给的有点莫名其妙的。现在是第二个破发点啊！之前呢，迪亚福逼出过一个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嚯！一发没有发进，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一个破发点。啊，就是觉得他今天有点紧啊。在第二个破发点上，希尔顿送了一个双误，这样的话呢，迪亚福呢在第一盘的第九局啊、实现了关键的破发，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迪亚福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一盘呢，希尔顿的反拍确实迟迟没有找到手感，这一点上还是被迪亚福呢很好的针对了，利用对方反拍的这种短板啊，迪亚福今天在第一盘整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明确啊，又是发到对方的反手。本希尔顿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还是想发外脚啊，给到对方的反手去应对。有点不太自信了，就低头只看自己的拍子。40-0，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Love game， 强势爆发啊，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第一盘呢，确实是迪亚福呢发挥的更加的稳健，也更加的冷静。在场面上呢，我觉得他也比对手呢要更加的放松一些啊。相反呢，我觉得希尔顿今天开场以后显得有点紧，整个人的状态呢不是那么的，就是投入啊，感觉还是有一点思想包袱。尤其是他的反拍，今天在第一盘确实是被迪亚福呢针对了。今天在第一盘啊，七个制胜分，14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实在是太多了。而迪亚福呢只有3个，迪亚福两个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一个啊，先胜一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哇，这球139英里，

224公里。嚯，好球啊，漂亮！看迪亚夫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这个球线路和落点的选择有点超出了希尔顿的预判啊！希尔顿已经移向了自己的反拍，他以为对方会常规的打向对角，竖大拇指。哇！天哪，158！哦，哇！哈哈哈哈！哇，难以想象的力量！哇，这个太快了！158超过250公里的时速。

这个应该是本届美网到目前为止最快的一个一发了吧，158英里，那就是254点多公里啊。呵呵呵，这个发球太凶悍了！哇！这个应该158可以创下这个大满贯的最快的发球时速了啊。这个球推的不好，推的太平了。现在是平分啊，发的好，这个球发了一个外角一曲啊，高弹跳，这个侧上旋 kick serve 的这种发球，希尔顿的发球能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一发有球速，二发也有些变化，差一点。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正手啊，其实这个球迪亚福还是抓的不错的，击球的时机其实抓的还挺好的，但是角度是稍微的偏了一点点。希尔顿连下两分，现在是2-2。接发球接得好，可你老发对方的这个反拍，对方也会有所准备。其实现在对于迪亚福来说，当对方的反拍有所准备或者状态提升了以后啊，还有没有第二个就是战术的应对方案？打长了。

现在迪亚福制胜分13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希尔顿现在制胜分23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现在希尔顿是有盈余的啊，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银行里是有存款的。迪亚福现在是收支相等。这一分被希尔顿咬下来了啊！在这一分当中，希尔顿的反拍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迪亚福一直是往对方的反拍呢去送球，但是我们看到希尔顿在这一分当中，整个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健，而且呢，非常的，就是感觉自己的信心在这一分当中，尤其是反拍的信心现在回来了。28拍的一个多拍，现在迪亚福这个罚球局有大麻烦了啊，0-40。上一个罚球局15-40追回来的。打穿了，希尔顿这个现在感觉反拍的状态回升了啊，刚刚那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打的也是相当的干净利落，这样希尔顿呢在第3盘破发了，3-2。

感觉本希尔顿的状态啊，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发球的整个的加持之下，现在希尔顿的底线的状态，尤其是他的这个反拍的状态，我觉得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在第三盘，现在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61%，希尔顿还是80%。差了一点。差的不多。希尔顿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确实是非常出色，目前轰出了10记 ace， 两个双误，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76%，这一盘现在是81%。迪亚福呢，现在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呢是55%，这一盘是61%。过去的十分，希尔顿打出了一个9-1的压倒性的优势。没有给迪亚福任何的机会啊！希尔顿爆发，现在在第三盘带到4-2的领先。

0: 希尔顿，这也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啊。带切的外脚，啊，差了一点儿啊。当然了，这一局呢，我觉得希尔顿呢也没再过多的纠缠啊。迪亚福呢也是顺利的爆发，现在呢将局分呢追到了3-4，但是还是希尔顿呢掌握着第三盘的主动权。希尔顿现在是11记 ace， 刚才这个158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也打破了安迪罗迪克保持的152英里的每网的最快的发球时速。这个也应该是目前大满贯赛事当中啊最快的一个一发。他今天那个一区外脚啊，确实发得很好。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现在希尔顿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97.7公里。现在希尔顿那个反拍能相持住了啊！现在感觉迪亚福还是有一点累，相持没两拍以后就要去变线，但是现在整个的正手，我觉得准度、杀伤力现在都大幅的下降了。迪亚福呢，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87公里。两个人的一发平均时速啊，差了差不多有11公里。
1: Let

现在迪亚福14个制胜分，1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个有点入不敷出了。刚才是收支平衡啊。现在希尔顿呢，27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还是有盈余。正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表现呢有些挣扎，刚刚是一个机会分啊，但是没有把握住。观众也是在给迪亚福加油啊，他们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一场争夺更激烈啊更精彩的比赛。跑动当中的正手，这个球也打挂网了啊。好球好球，那迪亚福也是顶着一口气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啊进攻，持续的向对方去施加压力。过去的这一分15拍的一个多拍，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30-30，想要一个平击的一发，这个球没有发进，二发。现在对方的反拍基本上可以相持住了啊！现在希尔顿的反手也是减少了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因为比赛毕竟打了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那现在希尔顿的反拍也逐渐的找到了一些感觉和击球的节奏，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当对方的反手打热以后，迪亚福是不是还有第二套战术方案？现在是希尔顿的盘点机会。挽救了这个盘点，还是压反打正。通过压制对方的反手，等到一些浅球或者是机会球啊，再去变线变速。这局马上要超过5分钟了。

哦，这个球啊，迪亚佛回头看看自己的这个场地的边线啊，有点犹豫啊，但是这一拍球我觉得大概率希尔顿有可能兜得上。正手的截击，这一拍兜过来，迪亚佛也在扭头看那个边线，感觉一下这个人和球的位置关系，对方的线路和这个入射的这个角度，打过来的这个角度 outside in。 但这个球确实不太敢放啊，这样迪亚佛要面临到了第二个盘点。嚯，没问题啊！这个球打的也是，迪亚佛处理的非常的巧妙。尽管是有压力的一分啊，对方的盘点，但是我们看到迪亚佛在这一分当中打的还是非常冷静的，吊短球、挑高球，最后这个一个高压收分，很细腻啊！这一分处理的。尤其是在对方的盘点上啊，主要是看那个倒计时。刚才那个镜头给的也是颇有深意啊，一个是陶特，然后陶特身后的背景呢是这个倒计时，发球的倒计时。正手快带了一板，正手的制胜分9-6。迪亚福终于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那现在对方的反拍，感觉信心也回来了，手感也打热了。接发球直接打了一个 return ace， 跃在空中啊，反拍抢了一个快节奏。第三盘的制胜分希尔顿9个，迪亚佛4个。这一盘的非受迫性失误，迪亚佛7个，希尔顿5个。这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直接打上看台了。9分钟了这一局啊，第三个盘点。好球，好球啊！迪亚佛这板正手直线啊，提拉的一个出手，刚好是掉在了底线上。又挽救了这个盘点啊！这边是希尔顿的包厢啊。这局要超过10分钟了。好发球，漂亮啊！这次冷不丁的砸了一个内角，偷袭对方的正手，

0: 冲！
1: 嚯！
2: 进！
1: 现在制胜分方面，希尔顿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30-16。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现在是23个，迪亚福也是16个。刚才发了一个内角啊，这次呢一区又转到了外角，局点机会。发长了。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希尔顿的正手的接发，这个球就是踩上来啊，然后呢快节奏借力打力，整个我们看他正手的这个接发球啊，拉拍动作很短很小。球好球，漂亮啊，这个反拍直线完了以后随上，非常连贯，非常紧凑。
2: advantage
1: 大家看那个反拍直线，然后马上快速的压到中前场，正手的截击。局点，希尔顿又是一个 return ace。现在在二区的接发球，你看希尔顿打开了啊，正反拍都能够打出 return ace。 这个状态就很放松了，比比赛第一盘的时候你感觉希尔顿人松弛了很多啊。啊，这个截击啊，布伦森啊，现在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当家球星啊，旁边呢是本斯蒂勒。第四个盘点机会，这一局双方也是极限拉扯啊。这球希尔顿正手扬了一板上旋，刻意的把这个球拉高拉转拉伸啊，给到希尔，给到这个迪亚福，就迪亚福呢正拍进攻挂网，15分钟的一局球啊，真是漫长而艰。

0: 艰苦的一局啊，双方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哇，漂亮漂亮，这一分我觉得现场所有人包括迪亚福本人啊，可能都觉得大势已定啊，但是没想到啊，希尔顿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把球硬生生的勾了回来，呵呵，可能90%的人都以为这一分要归迪亚福了，但是希尔顿用顽强的跑动硬生生的把这一分打成了一个制胜分，制胜分40-19。好球好球啊，其实现在对于希尔顿来说呢，反拍呢不用过于的去发力啊，其实就是掌握好节奏相持住就行。另外呢，他的反拍呢现在切削球还可以，但是呢切记就切削球别切给迪亚福的正手啊，因为迪亚福的正手他整个的上旋啊包裹得很充分啊，有很强的提速能力，下旋球呢还是要尽量的切给迪亚福的反拍，他的反拍推着打啊，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上旋包裹，这个对希尔顿是有利的。还是一发啊，但是对于迪亚福来说呢，现在就是还是要增加一些变化，你比方说放短球啊，或者是上网。压线了，漂亮，哇，这一分打的也是真是精彩啊，哇，刚好掉在边线上啊，这个球迪亚夫的挑高球太绝了，希尔顿强势上网，这个球其实正手推得很深了，我们看推身迪亚夫这个对角线的高球，哇，希尔顿自己都难以置信啊，追过去以后马上回头看那个球的落点。没拉住啊，这球差了一点，这球差了一点，嗯，这球挺可惜的啊，对于希尔顿来说。30-30。看看迪亚福底线上还能不能够

更好的发动一些变化上来了。嗯，就像我们说的，压对方反拍，你要么上网啊，或者你可以放一些短球啊，

0: 这球最后还是迪亚福出现了失误。这球希尔顿防得真好啊，毕竟是年轻啊，所谓拳怕少壮。你看看希尔顿在底线的奔跑，左右两个大的边线啊，防得非常好。最后又是一个起高球给到这个迪亚福，造成了迪亚福下面这个底线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失误。陶特给了一个发球延误的警告啊。现在迪亚福把每一分整个的节奏拉得比较慢比较长。对，刚才给了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爆发了，不错啊，也是超过六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迪亚佛最终是咬紧牙关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现在双方在第四盘打成了2-2。安娜温图尔也在啊，坐在那个布伦森身后那一排。希尔顿今天的第16接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1: Thank you。
0: 嚯，第17接 ace。这一盘的第五个。Ace 17-1。错区了。

还是之前的那个战术，压反打正，压住希尔顿的反拍，然后突击突然变线提速啊，再打正手，

这今天的第十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六个，211公里。

哇，希尔顿今天体能方面确实是啊，显得非常的充沛，左右前后大范围的这种奔跑，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短球被他硬生生的追到，而且推了迪亚福身后的一个落点。现在又压力呢又到了迪亚福这一侧啊，好球，外脚发球为牵制，然后呢进到场内啊，正手的反斜线，还是靠外脚牵制对方的反拍，牵制对方的站位。继续向对方的反拍施压，迪亚福今天的第二记 ace。基本上都是发对方的反手，3-3。第四盘，现在两个人的总得分完全一样啊，都是20分。这个球应该是在 T 点附近，这个球就是发的很准，而且有球速，另外旋转也很充分，侧旋。这球迪亚福好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手的进攻机会啊，但是自己打丢了。这样现在是希尔顿在第四盘4-3先发领先。这也是迪亚福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啊，但是第一分还是打得很有战术，用一个追身的发球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总的制胜分现在希尔顿是44个，迪亚福是24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迪亚福也是24个，希尔顿呢是29个。

也是压对方反拍随上。现在迪亚福呢必须在就是压对方反拍以后有一些后续的手段啊，因为现在希尔顿底线反拍相持球是不错的，现在你压住他以后你随上要逼迫他打穿越了，这是另外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课题让希尔顿去解。正手的直线，这板球拉得很快，这个拍头的速度甩起来了啊！再看一下，就这个正手，导演给的我们这个拍非常精彩，过网的高度很低，几乎就擦了这个网带就过来了。要有足够的拍头速度啊！第四盘迪亚福的一发进球率71%，希尔顿呢低了两个百分点，相差无几。4-4。哎呀，这球希尔顿反拍之前挺难的，都顶过去了啊！一个挑高球把迪亚福重新压到底线以后，但是相对来讲，刚刚那个简单的反拍啊，反倒打挂网了。现在迪亚福就是加强了自己的上网，尤其是压制对方反拍以后的随上。以前呢迪亚福基本上是压反打正啊，压住反拍以后呢去变线，再去突击希尔顿的正手，然后不行再调回反拍。现在呢他多了一条路，就是可以压反以后随上来到中前场去寻找机会。今天希尔顿的发球确实是非常出色啊。

这球迪亚佛也有点遗憾啊，猜对了方向，但是正手的这板破网球没有处理好。压中线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十九届 ACE。希尔顿的女朋友，这样现在希尔顿的爆发在第四盘5-4领先，接下来呢是迪亚福非保。